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8: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9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20大精神，主播说。
8: 党的20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两步走战略安排，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10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8: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对话晋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最近这段时间啊，在晋江可以说一系列关于稳工拓岗方面的行动啊都在持续。那最近呢，晋江人大常委会也视察了就业促进方面的一些工作，而一系列啊这就业方面的活动也全面开启。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在稳工拓岗以及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一些做法和措施。现在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就在前不久，市人大常委会专门组织视察关于这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情况这落实情况。那视察组这一行呢，先后视察了一些公司以及呢晋江经济开发区省级职业技能提升中心，详细的了解晋江在职业技能培训、校企协同育人，还有企业稳岗就业和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的一些情况。视察组表示呢，有关部门呢也要聚焦重点群体就业和本地企业的用工需求，建立健全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持续的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探索基层就业服务模式，立足辖区实际布局的零工驿站，持续的完善求职用工平台，畅通灵活就业渠道，要进一步的丰富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培训的专业设置，推动就业服务市场需求能够精准匹配。而晋江近期的一系列稳工拓岗的这个活动啊，可以说呢就非常的有针对性了。那一方面呢，这稳工扩岗这块呢，也是针对于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啊。那在这稳工拓岗的活动当中呢，也涵盖了一系列的多重方式，包括线下招聘、夜市招聘、直播带岗，还有求职热线和技能培训等等，覆盖了晋江的各个街道，那也面向所有的求职人群。那使大家呢也能够在家门口都可以呢挑选优质的岗位。那晋江制裁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有关负责人介绍，那通过直播带岗这一块啊，也是做一些人才政策宣讲和一些岗位的介绍，通过自建的这抖音直播招聘系统尽快招，也可以呢能够让求职者实时的在线的一边看直播一边查看相关岗位的一些情况。那除此之外呢，活动还依托陈代安海的零工市场和各地的零工驿站，常态化的开展就业登记、岗位推荐和企业用工需求登记等等。与此同时呢，还依托晋江人力资本有限公司抖音号有这个直播带岗相关的服务。此外呢，还有就业服务热线、公益性免费技能培训等等。那在这一批的稳工拓岗的这活动当中啊，在陈代呢专门举行了一次这专场的招聘会。那这一次的专场招聘会上面呢，主要呢也是针对于陈代的一些企业用工的需求和一些这个人员的求职方面的一些这需要啊，因而呢有针对性的进行招人。在现场呢，各大企业、各优质企业可以说呢也都是专门拿出了一些普工啊等等这些岗位，而且呢在这个工资这块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优厚。那这一次专场招聘这块尽管说呢这一场结束了，但是呢主办方还将会持续的在人流密集地区，还有公共服务就业的场所和重点产业集聚区等等，分时段分场次的举办综合性行业性的专场以及夜市的招聘会。除了有在这个专门的一些地点啊，这用工集聚区来举行专场招聘之外呢，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晋江呢也进行了这专场招聘。
那比如说呢，像是针对于这残疾人的群体啊，那晋江呢也是专门举行了有关于这个残疾人市场的招聘会啊，那专门呢也是有一些企业拿出一些针对于残疾人的一些这个岗位，比如说像是质检呢、包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适合残疾人工作的岗位，继而呢也能够让残疾人如果有条件的这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能够啊在这就业上呢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岗位，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他们能够在这日常的过程当中啊能够自食其力，能够有自己的一份收入啊，减轻家庭当中帮扶的一些负担和困难。那同时呢有关部门也针对于吸纳残疾人就业的一些企业，那给予一定的这些补贴和这相应的一些奖补啊。那么在退役军人的这就业方面啊，晋江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华宇征用集团也签订了就业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宽退役军人的就业渠道，搭建优质企业和退役军人双向对接的平台啊。那么华宇征用集团也是作为晋江本地的纺织龙头企业，作为国家级的绿色智能工厂，整个厂区内产业链比较完备，岗位资源也很充足，而且呢一直以来华宇征用集团呢一直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那度高度的吸纳退役军人就业，重视退役军人坚毅务实执行力强这样的优秀品质啊。那在这一次晋江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华宇征用集团签订的就业合作协议上，那双方呢也是围绕退役军人的岗位供给、定向招聘、岗前培训和人才输送、实习实践等方面都开展了深入的交流与洽谈。那企业方面呢也是表示十分欢迎退役军人加入企业的团队，后续呢也将会持续的拿出像管理储备、技术操作工等等这些优质的岗位，那建立退役军人优先招录的机制，畅通退役军人职业成长晋升方面的新渠道。

尽管说现在啊，这在外贸经济这一块啊，可以说有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呢，晋江也是针对于企业就业啊等等这些针对于这人就业方面啊，可以说是有一系列的这举措。那不仅呢是举办各种各样的一些招聘会，那在企业方面呢，晋江也有相应的一些扶持政策。恰逢晋江呢正在进行这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以及安全这个消防能力的大检查、大提升。那么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啊，晋江市委市政府呢也专门出台了关于中小企业关怀帮扶的一些措施，那推动中小企业呢能够在就业方面啊也有一些相应的这政策。那其中呢就特别提到了的支持企业的稳岗留工，落实失业保险费用的返还政策。那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那大型企业呢按上年实际缴纳的30%来进行返还，中小微企业呢按照不超过这个60%啊来进行返还。那除此之外呢，在这技能培训提升这一块呢，晋江也专门出台了这奖补的政策，支持企业职工参加技能培训，按照证书等级和类别分别给予500元到4500元不等的这个补贴额度。那此外呢还专门组织这些员工啊参加这相应的这些培训，那提升在安全等等这些方面啊这员工的一些能力啊。可以说出台的这些措施，那其中的这几条呢也是主要针对于企业的这用工成本啊等等这些实际困难，加强指导和帮助，强化要素保障。同时呢也能够啊让企业呢在生产方面没有后顾之忧，实现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和同步提质。

促进法这当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在这新修订的就业促进法当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关于这劳动保障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那主要的目的啊，也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啊，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啊。那么在各个关于这就业促进法的这种深度解读的一些文章当中啊，也都特别重点提到了有关于这促进就业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就业促进法的颁布的重要意义。那么新修订的这就业促进法当中啊，可以说呢也是针对于这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啊这一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可以说呢也是为我国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也提供了法律方面的保障。此外呢进一步的完善了我国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就业促进法当中呢也是在法律层面进一步的确立了就业的方针。一呢是明确劳动者自主择业，充分的调动劳动者就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二呢是明确市场调节就业，充分的发挥人力资源市场在促进就业当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三呢是明确政府促进就业，充分的发挥政府呢在促进就业当中的重要职责。那就业促进法呢也对于政府在促进就业的职责这块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呢要建立起这工作目标责任制度。二呢是制定实施有利于就业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三呢是推动公平就业。四是加强就业服务的管理。五呢是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六是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七呢是开展就业和失业调查统计。八是发挥社会各方面促进就业等等这作用。

可以说这就业促进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啊。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它不仅呢是在我国啊在劳动保障方面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呢也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啊，可以说都有着比较深远的这些意义了。那么在这个就业促进法这一块呢，可以说也是能够提到啊，关于特别是能起到啊，关于这个促进公平就业、消除歧视，还有就是帮扶困难群体、规范就业市场的秩序、提升这劳动服务等等这些方面的质量啊。可以说就业促进法不仅呢是为扩大就业和优化这个社会就业结构提供了制度支撑，也是为了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推动社会的经济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以说都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对话晋江今天的内容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的就业方面的一些这专门的活动，以及啊晋江的这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举措。想问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8: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晋江在就业促进以及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举措做法。前段时间啊，天气炎热，那么针对于这炎热天气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有专门的这个高温补贴方面的一些政策啊。那么高温补贴这一块呢，今年的这核算发放这一块，从这此前5月份开始，一直到9月份啊，那全市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民办非企业在岗高温作业的职工，都可以按照规定来申请补贴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那么高温补贴的申请发放呢是有相应的标准的。那5月份的时候呢，是按照实际的高温天数来发放，每人每天呢是12块钱。当月呢，只要出现气象部门宣布，最高温度呢是大于等于35度的高温日的话，出勤当日就可以核发补贴，随着工资一起发放啊。那6月到9月呢是2选1，那或者呢是选择是按月计发，或者是按照实际高温天数啊来进行计算啊。那么高温补贴呢是计入到工资总额，但是呢不会计入最低工资的基数当中，也不能够啊以一些防暑降温的物资来补贴抵扣这个现金的补贴啊。可以说，为了能够做好这个劳动保障方面的内容啊，晋江市人社局呢可以说是有一系列的这个举措。那在此前的晋江全市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上面，那晋江市人社局的一些经验做法也入选了上一年度的尽心尽力10家案例当中。那可以说在晋江人社局这块也是立足于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打造良好的政企互动，通过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做到企业有需求，人社有优解。人社部门啊，可以说呢事项种类比较多，政策性也很强。为了实现不进人社门能办人社事这样的目标，晋江市人社部门呢也是推动数字化的应用啊，实现了这多项转变，让企业呢办事就像网购一样方便了。那一方面呢是传统办向智能化的转变，晋江率先在全省的县市建立起了大集中的智慧人社系统，率先呢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的改革，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合窗口。那么晋江人社部门呢也实现了线上一网通，线下一窗办。第二呢是由柜台办向自助办来转变，晋江呢拓展深化了这社银合作网点啊，社会这人社部门和这银行合作啊，这30个网点成功的打造了一刻钟的这个人社服务圈。那这种模式呢也入选了人社部信息化服务的优秀案例当中。那第三呢是由你来办向我来办的转变，那晋江呢也是以免申即办的方式啊，发放了1.7万家企业的稳岗补贴，总计达到4731万元，减轻企业的社保费用负担3.57亿。可以说这样的这基层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成果也荣获了第3届全国优秀就业服务成果2等奖。

除此之外呢，晋江啊，作为这制造业的大市，用工需求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晋江人社部门呢也专门靶向破题，既坐实基本盘，也瞄准高精尖，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这样的一些难题。那首先呢，晋江为普工拓展了一些渠道，每年呢动态梳理发布稳岗拓岗的奖励政策，建立了10个异地劳动协作站、26个零工市场，评选引工大使207名，创新直播带岗和视频探厂等等这样一些形式，推广全就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第二呢，晋江为人才啊搭建了一系列平台，成功的举办了一系列的赛事啊。那在此前的第3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上呢，全市范围内一共呢是有14个项目脱颖而出，进入到了总决赛，并且呢斩获了1金3银3铜这样的优异成绩。此外呢，晋江连续多年举办全省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会，晋江获批建设了省部共建的中国晋江留学人员创业园。此外呢，晋江支持恒安等5家企业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发放人才补贴超过了1.5亿。第三呢，是为技工补上短板。此前呢，我们成功的承办了全省第1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全省范围内呢，也率先推行精匠班等车间加课堂的培训模式，建成了泉州唯一的省级技能提升中心，指导14家企业搭建技能人才自主培养体系，联合安踏完成了运动鞋制鞋工的国家工种标准开发。和谐的劳动关系可以说呢，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啊，致力于构建一对和谐的关系，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有力的帮助企业健康发展，做好企业家的这个暖心人，定期的进入企业、进入工地、进入园区，开展用工普法宣传。全市范围内的在建工程项目工资支付制度啊，实现了100%的全覆盖。经济开发区也入选了全国首批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样板站点。此外呢，人社部门呢积极做好农民工的护心员，在全国首创了劳动保障救济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方案补助，在泉州率先成立了县级的调解中心。此外呢，创新工商认定体制机制，推行调解仲裁数字化建设，工商认定府院联席会等等啊一系列举措。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呢也获评了全国工作突出调解仲裁机构。通过这3个1，晋江人社部门呢也致力于推动服务，做好这全市民营经济发展的这个服务员。实现了年均为企业引进普工30000人次以上，认定各类的这种高层次人才也超过1.5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过40万，全市的案件调解率呢也达到了85%以上。可以说，在营商环境建设这一块，晋江人社部门啊也是始终坚持以晋江经验为引领，泉州区的优化营商服务，为擦亮尽心尽力的一流营商环境品牌不断的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为了能够做好这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工会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晋江呢也专门举办了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业务培训班。那在这一次的这培训当中啊，包括晋江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的这种工会专门干部、劳动保障的业务骨干，以及各个签约律师事务所的派驻律师等等，总共呢近100人参与了这场培训。那么这一次培训当中啊，也是针对于目前在这工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一些这服务、一些驻点服务，还有纠纷调处、企业普法
和这日常管理方面的成熟做法与典型案例，那可以说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这交流。那此外呢，在这专题授课的环节啊，也邀请了一些专家，比如泉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这有关负责人，围绕劳动争议调解政策法规解读，系统的讲解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调解适用范围和证据规则等等。那还邀请了有关负责人呢，针对于劳动争议调解文书和调解系统录入来进行了解读，详细的讲解调解申请书、调解笔录等等这些文书的制作标准。还有就是专门的关于这人民调解卷宗规范制作的相关辅导，全面提升基层调解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可以说这次培训啊，也紧扣基层劳动维权工作的实际，突出实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涵盖了经验交流、政策解读、实务操作等等啊，这些都实现了全链条的覆盖，确保这些参训的人员能够学有所获，同时学以致用。另外呢，在晋江总工会这一块啊，能为了做好这个职工的权益保障，晋江呢也创新了工会法律的服务模式。从这此前2025年开始啊，晋江市总工会、还有政法委以及人社局和司法局这四个部门，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指引，整合多方面的行政资源，在晋江三个市直窗口和各个镇街，一共设立了23个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切实的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打通工会的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成效可以说也是非常不错。在这几工作站啊成立的这应该说有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啊，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也累计接待了职工法律咨询4400多起，受理劳动争议案件3600多起，成功的调解了740起，提供法律援助142件。此外呢，还开展了普法宣传进企业活动40场，开展企业法制体检40次。那么在工作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呢，晋江的这几个部门也联合组建了调研小组，对于这些工作站的运行情况进行走访调研，全面梳理项目运行以来的亮点，破解工作当中的堵点和难点，推动劳动维权服务能够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未来呢，这些站点啊，这些工作站也将会聚焦发现问题的整合以及提升，推动工作站运行管理方面更加规范有序。二呢，是聚焦提质增效，推动维权服务更加精准高效。那么第三呢，是聚焦协同联动，推动各部门工作合力呢更加坚实有力。

说，可以说呢，在劳动保障以及这优化就业啊等等这些方面，那全省范围内啊各部门可以说呢，都是深入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工作。在晋江方面呢，可以说也是更是做好这个劳动保障的维权，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当中啊，就提到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啊等等。那么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一系列的这些工作啊，都是为了能够做好劳动方面的一些这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啊。那可以说呢，一直以来在晋江，在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方面，晋江举措也很多。那晋江呢，可以说也是不仅成立了泉州第一个县级的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还首次聘任了台籍的仲裁员，针对于这晋江一些这台湾的一些同胞在晋江就业的这个情况，专门有这个台籍的仲裁员啊。此外呢，还在全省范围内首推了劳动争议调解办案补助等等，这一系列的经验做法可以说也是获得了有关部门的肯定。接下来呢，晋江也还将会继续不断的完善服务机制，提升多元化解劳动争议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尽心尽力做好劳动保障维权服务，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那么为了全面的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方位的促进高质量就业啊。那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结合福建省内实际啊，那中共福建省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也联合发布了关于全方位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其中啊，也是特别提到要落实就业优先导向，建立起指就业影响评估制度，健全产业就业的协同制度，培育就业新动能，促进区域间的就业均衡发展。另外呢，推动化解这种结构性的就业矛盾，那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那聚焦福建省内的产业集群、县域重点产业链，开展就业岗位和薪酬方面的调查。另外呢，分级分类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综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使用，提升工作质量，加强就业与招生培养联动，适时的公布专业需求情况，优化招生计划的分配方式。此外呢，加大技工院校基础建设投入，积极的争取使用超长期国债，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加强技工教育联盟建设，培育建设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另外呢，实施技能福建行动和匠心技能教育实训提升工程，建设技能人才实名制信息系统，实施终身培训跟踪管理。另外呢，健全以市场化培训为主导，行业企业自主培训为主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供给体系，力争每个社区市啊都有自己的公共实训平台，每个县市区都有公共实训基地，实现人人处处时时可以接受职业培训。此外呢，要拓宽技能人才的发展渠道，加强就业观念的引导啊。在保障重点群体就业方面呢，要全力促进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兜牢困难人员的就业底线，统筹推进各类群体的这就业，鼓励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与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奔波忙碌的日子里面，我们总会被各式的情绪包裹，有咫尺相隔的遗憾，有默默坚守的热爱，也有重逢之后的释然，也有藏在烟火跟亲情里的柔软。率先我们来听到来自毛不易带来的翻唱版本《一江水》。

人生常会遇到一种遗憾，两个人相互的惦念，中间却横亘着无法跨越的距离。这首《一江水》原唱是王洛宾，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也是道出了无数可望不可及的关系。而毛不易也是用他的歌声把这一份无力感娓娓道来。隔着江水无法相逢固然可惜，但是世上还是有许多的人不顾漫长寂寞，始终坚守心中的热爱。音乐剧《电影之歌》的主题曲，蔡琴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这首歌曲表面写给电影从业者，但我觉得放在当下也是适合每一个默默深耕不轻言放弃的普通人。任凭岁月起伏，守住心中那份热忱本身就非常的珍贵。生命就是一场旅程，或许当我们经历过后才会真正懂得。

0: 却从未熄灭。
1: 来自李健的《懂得》，也是解读着人心的迷茫跟挣扎，探讨了人跟他人、人和自己的相处。年轻的时候总是容易纠结得失啊，走过长路才学会跟生活和解。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2008年，来自许巍《爱如少年》这一盘专辑里面收录的一首作品，歌名叫《难忘的一天》。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时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难忘的一天》是演唱会的 live 版本。这首歌曲刚才说到是收录在许巍2008年的《爱如少年》这盘专辑，好像也是当年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爱情左右》的插曲啊。这首作品跟他早年比较热烈激昂的摇滚不同，他的整个曲风会比较明朗、舒缓，甚至说柔和。《爱如少年》这一个专辑里面收录那一版是带着淡淡的巴萨诺瓦的慵懒的感觉，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全靠故事打动人心，特别是后面的 guitar 的 solo 真的太经典太耐听了。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版现场的版本，后面的尾奏依然是保持着原汁原味。趁着时光尚好，把心底的温柔唱给身边值得珍惜的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来自老狼和王静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9: 汽车精髓
8: 全是品牌真谛，
9: 品牌真谛。
8: 车
9: 市淘宝，
8: 车市淘宝。
10: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11: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是牛，车是马，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是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是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是淘宝。

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如果你身边有买本田 CRV， 千万不要劝他去看新能源，因为他早就看明白了，买车不是配置越多越好，而是折腾越少越好。不是说车子坏了才叫折腾，你让他学智驾、学智舱、学怎么去找充电桩，这些都是折腾。所以你看，对很多人来说，新能源是反复研究之后得出的答案，而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 CRV 本身就是答案，一个是比着买，一个是找着买。那这两年本田的销量是持续下滑，但 CRV 每个月居然还能够卖出8-9千辆，那这台车到底适不适合你？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遇到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所以第一个问题，谁还在买 CRV？

谁还在买 CRV 呢？啊，你是不是觉得买 CRV 的人都太保守？你要研究过新能源，肯定不会买这个车，真的吗？买一台新能源的车，你得问纯电续航多少，综合续航多少，亏电油耗多少，芯片的算力多少。买一台 CRV， 你只会问一个问题，优惠多少？你需要他开一台油车太土，他需要你开一台电车太苦。为了充便宜的电，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官降增配换代比手机还快，刚入手没多久就变成了韭菜。所以 CRV 的用户啊，并不一定不懂新能源，他只是觉得车可以开着不兴奋，但不能用着太伤神。所以下一个问题，十几款的配置应该怎么选？打开 CRV 的配置表，我的天哪，十几个配置，燃油、混动、两驱、四驱、五座、七座，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在我看来，大多数的配置都是凑数款，你说你买个 CRV 要个七座干嘛？买之前你想的是有备无患，买之后你备了好几年愣是没遇上一次。哎，你以为多两个座位是为了应急，其实只是没学会断舍离。还有两驱和四驱，一台城市 SUV 你选四驱干啥？我估计你一年到头走过最烂的路，也就是小区的地下车库。我知道你还会说，怕雨天打滑，算了吧，雨雪天气早晚高峰，堵得连车子轮都转不起来，没有速度你拿什么滑？说白了，你能去的地方两驱基本都能去，两驱去不了的地方我也不建议你开 CRV 去。再说燃油，哎，跟混动，你就问自己两个问题，一年跑几万公里，这车准备开几年？如果你明确自己跑得多开得久，那就买混动没毛病，但凡有一个答不上来，那就别在混动上面浪费钱了，别到时候油钱还没省回本，车先卖了，车贩子围着车转了一圈，一张嘴，哎呀，买二手车的人担心电池会坏，这价格嘛。这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原来混动省的是油，油车省的才是钱，是吗？

我们来看看曾经的加价神车。如果啊，国产的燃油 SUV、国产新能源 SUV 你都感兴趣，那么 CRV 跟他们摆桌面上一起选，可能连第一轮都过不了。可问题是，买车的人并不都是按照配置表来投票的。CRV 放到今天来看，没有一项是特别突出的长板。但20多年前，中国消费者刚刚认识城市 SUV 的时候，摆在面前的标准答案几乎只有一个，就叫 CRV。直到5年以后的 RAV4 实现国产，这个市场才迎来了另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当年的 CRV 有多风光呢？从2004年国产开始，就从来没有优过惠哈，没有优惠过，是不是？一直都是加1到2万，还得找关系提前拿车。直到2009年国产 RAV4 啊 RAV4 上市前夕，部分地区依然要加价才能提车，所以今天还有人买 CRV， 不是因为它有多先进，而是十几年前他就把这台车，存进了自己的购物清单里面。

下一个问题，配置不够，优惠来凑。有时候想想啊，油车配置普遍都是比不过电车的，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配置不够，那肯定要用优惠来凑。CRV 现在的优惠力度相当给力，指导价20万1900的两驱的风尚版，优惠5万多，落地也就16万上下。当然，你也别一听优惠5万就热血沸腾，这不是不是厂家的良心发现，而是 CRV。还是在用官方的指导价维持体面，用成交价维持生存。如今这个市场大家都知道啊，新能源车卷什么呢？卷智能的科技，也都很清楚，合资油车被打压之后价格很美丽。世界上没有绝对落后的产品，也没有一超到底的价格。20多万的 CRV， 你可以骂它没有自知之明；16万的 CRV， 你笑着点头说性价比还行；20多万的 CRV， 你觉得

我们说市面上的国产新能源让人是目不暇接，还能将视线停留在 CR-V 上面的已经不多了。 CR-V 肯定不是当下最有性价比的 SUV， 也不是所有家庭必然买的一个标准答案，但只要有人不方便充电，不相信新品牌，不想学新功能，只想买一台好用好开能装能省足够稳的家用车， CR-V 就依然有它的位置。买 CR-V 的人要的不是先进，而是确定，不是惊喜，而是心里有底，你觉得呢？在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YYW 说买 CR-V 不如买荣放。 CR-V 是涡轮增压的直喷机，里程多了积碳也多，荣放自然吸气，发动机稳定，荣放新款的外观不错，比上一代的撇嘴的好看，就是不知道上一代的车门密封条揭开以后能看到螺丝生锈这个通病改进了没有。

有这位清风的朋友发来了丰田的两个车钥匙，还有一个是本田，另外一个是吉利的车钥匙。可乐海说新款的荣放外观挺好看的。瑞奇说不买星越L吗？

可能很多人对于两田还是觉得是第一选择，先入为主的落后观念啊，可能是比较难改变的啊。木子说，阿良说，犹如海浪，前浪们早已拥有过，再换直奔电车去了，后浪们才来圆了心愿。常说皮薄肉脆，易拉罐车。双月说16万还行吗？搜了一下13万最低配，我觉得还勉强正常一点。简单说 CRV 和荣放就买最低配。师屋说到我心坎上了，懒得充电，一年才开10000多公里，不差这点油钱，所以车位上不装充电桩，一直只换燃油车。

Jim 说东本的品质还可以的，而且发了一张图啊，这个图片呢就是 CRV 的这个照片，有点年头了哈，看着有点年头了，但是依旧很经典的。雨光说大胆预测一下，2026年买的 CRV， 2036年二手车贩子会给出多少钱收？15000还是25000？算完就知道这套叙事怎么样啊？2016年200000买的 CRV， 现在这个二手车贩子收车价20000块。They say people change, but I guess it... A 加说，这个终于说到本田了。去年2026年6月底买了本田的思域。今年是26年啊，应该是25年，是不是？去年到今年。

先生说18年26万落地的混动中配早已哭晕。什么浪子说19年上半年25万落地的混动中配目前14万公里基本满意。东东好的说18年的车现在才6万公里，跑得很少。阿里说落地16还是偏贵，2万加。Bibo 说这个车还是挺丑的。超说买雷凌的卡罗拉的用户现在已经够得上 CRV 和荣放了，曾经很贵哈。大海洋波说这个价位日系最大的问题就是油门踩大点，那个发动机嘶吼声，这个隔音太差了。阿童说诺基亚可以的。可乐海说10年用车预算16万，所以6万买了台二手车。飞马说这车还不错。黑哈窝头说现在星越 L 秒它，你觉得呢？你会怎么样的选择？在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想了解哪方面的车的问题，或者说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了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后半段的节目更精彩，期待各位一起来交流探讨。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要要要 ，check it out！到底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市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属牛，车是马，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是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是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是淘宝。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在下半段跟大家来聊一聊，在新能源同质化的年代，腾势的 Z9GT 为什么会突然热销。如果现在让我说30万价位的新能源最缺什么，我觉得已经不是配置了，冰箱、彩电、大沙发、激光雷达、空气悬架、后轮转向，这些东西前几年还是卖点，但现在你不标配那就是落后，甚至大家对他们也是越来越麻木了。当所有的车都在推配置啊，那新的问题就来了，看完10台车你还能记住谁呢？

腾势 Z9 GT 啊，就是一个脱颖而出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七月份它卖了5344台，这个数字和小米速七的20000加当然没有办法比，但在同级别、同价位的车型里面，已经算是相当可以了。我觉得这个不是所谓的旅行车的复兴啊，国内基本上没有旅行车的这个文化，很多人买 Z9 GT 也不是因为自己从小就喜欢 wagon， 哈哈，瓦罐车啊。说到底，大家直接的原因可能很简单，这车长得和别人不一样，而且看上去确实挺高级。那它还有什么别的优点？开起来坐起来怎么样？配置该怎么选？哎，就一起来聊一聊。大家不一定想买旅行车，但是都想买一台看起来特别的车。

媒体很喜欢给一台车定义类别，旅行车、列装车、轿跑车，但是真正买车的时候，谁会坐在店里纠结我到底是不是一个旅行车的用户？很多旅行车车主当初看的其实就是两件事儿，第一呢是这个车好不好看，二是开出去像不像一台

开好车。现在新能源轿车越来越同质化，低风阻、溜背、贯穿灯带几乎成了版本的答案。单独看一台可能都不错，但是看多了之后，那审美疲劳就来了。 Z9 GT 不一样，低趴修长，车尾明显比普通轿车更有层次，分体式的尾灯堪称是当下的一股清流。电动的大尾翼，四门无框车门也都很显贵。这里面要插一个知识点， Z9 GT 到底应该叫做旅行车还是列装车？按照传统定义，那列装车通常是基于跑车甚至是超跑的底盘发展而来，强调运动还有优雅，双门才是正统，如法拉利的 FF。 旅行车呢，则更多的基于轿车改造，强调空间实用性，所以四门的 Z9 GT 更接近的是旅行车。但是现在这两个概念早就越来越模糊了，很多现代列装车也都已经和传统定义的这些车型相差甚远。比如说奔驰的 CLS Shooting Brake 有个四门却定位列装车，所以没必要较真儿。列装听起来高级一点，那就叫它列装。如果你觉得它本质更像旅行车，叫旅行也完全没有问题。 Z9 GT 老款其实呢不算特别火，新款上市以来才真正的火起来。老款 Z9 GT 不是没有产品力，但是它给人整体的感觉就差了那么一点，尤其是内饰外面很年轻很张扬，坐进去以后呢却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痕迹。新款没有简单粗暴的继续增加屏幕数量，而是把细节重新的梳理了一遍，怀档中控按键化，还有啊中控按键简化，更运动的梯形的运这个方向盘，再加上碳纤维等这些材质，内饰和外观更为统一，让这台车的成熟度变得更高了。所以呢 Z9 GT 给人的感觉啊，视觉印象和普通轿车不一样，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它大概率会觉得这车有点特别，是不是特别贵啊？对于30万级的车型来说，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产品力。顶配只能让你比较造型，才能够让人记住。30万级光有冰箱彩电已经是不够了，有造型的车不止 Z9 GT 一台，但是大部分啊卖的都没有它好。拿七月份的销量来看，想界的 S9T 1008台，未来的 ET5T 1555台，极客001 1580台，Aveta 12761台，甚至今年还有起劲的 GT7 Aveta 06T Z9 叫做上界的 Z7T， 一批同类新车也没有影响到 Z9 GT 的销量。

我们说 Z9GT 能够脱颖而出，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它不只有一个记忆点。第一个当然是造型，第二个是 E 三方，第三个是罩瓦闪充。比如 E 三方，如果只看参数，870到1156马力的三电机，独立电机控制，正负十度的分体式的后轮转向，这些技术名词普通人可能听完也没什么感觉啊。你我真正关心的问题，这么的大的一台车，马力又这么大，开起来有没有压力啊？ E 三方是一种整车智能控制的技术，用大白话来说，就是通过三电机的独立驱动和后轮的双电机的独立转向的协同，让大车贴近小车的操控还有灵活啊，这让在试驾的时候确实印象深刻。虽然不是每一项配置 Z9GT 都有这个 E 三方，但是它却能够给大家埋下一个记忆点，那就是这车很好开。还有罩瓦闪充，现在大家都在说800伏、900伏，其实大家已经开始麻木了，大多数人不会记住你到底是有多少伏，只想知道充电到底有多久。按照官方的说法， Z9GT 无论纯电的 102.3 度到122度的二代刀片电池，还是插混的63.8度的二代的刀片电池，10%到97%的闪充时间统一都是0.15个小时，也就是9分钟。注意，这是10%到97%的时间，不是20%到28%的时间，真的非常夸张。而且这个时间我们在之前的试驾活动当中是亲身体验过啊，也验证过。Z9GT 的纯电版本 CLTC 的纯电续航是820到1036公里，哪怕你是顶着法定的限速跑高速，续航打个五六折，也就是大约500公里，只要你能够找到闪充桩，就能够用10分钟不到的时间换来500公里，已经是非常接近油车的回血的效率了。那说到闪充桩，比亚迪今年计划是全国建成20000座，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城区实现5公里范围内覆盖，我估计没什么人会怀疑比亚迪的财力，这个计划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所以闪充技术加闪充网络也是一个记忆点， Z9GT 更不会让人有续航焦虑。这是为什么 Z9GT 的纯电版本卖的比插混版本更好。7月份纯电卖了4336台，插混只有1008台，这个比例和很多车型是反过来的。现在大部分的新能源车都是插混更受欢迎，因为大家总觉得城市用电、长途用油最稳妥，但是 Z9GT 的纯电版本通过很不错的续航还有闪充网络支持，把纯电的长途焦虑大幅度减轻了。空间、舒适、智能，这是基本操作。当然除了刚才的那三个记忆点， Z9GT 和同价位的车型一样，空间、舒适和智能也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我觉得啊，这些在30万价位属于是基本的操作啊。 Z9GT 是中大型车，5180到5195毫米的车长，3125毫米的轴距，前后排的空间自然不是问题，但由于是这个掀背设计，所以后备箱呢并不算大，常规形态下475升到495升。舒适性配置就更不用说了，常规配置你都能够在配置单当中找得到，全系标配的是全车电吸门、方向盘加热、真皮座椅、前排加热、通风按摩、后排的加热、通风、靠背电调，还有20个喇叭的迪瓦雷的音响，后排的空调、香氛、冰箱，中高配还有电动车门，副驾的零重力座椅，24个喇叭的迪瓦雷音响。智能化配置大家都非常熟悉了，13.2英寸的 2.5K 的仪表，17.3英寸的 2.5K 的屏幕，13.2英寸的 2.5K 的副屏，50英寸的 A2 的 HUD 全系统一，但是后排没有配备屏幕，系统还是那个 D-Link 300的系统。比亚迪中高端车型的标配，该有的功能一个没少，辅助驾驶全系都有一颗激光雷达，系统为天神之眼 5.0， 大家理解为天神之眼 B 就可以了，支持城市
高速领航辅助还有泊车辅助，比亚迪的辅助驾驶风格比较稳健，而且目前还有泊车，哎，智能泊车加城市领航，安全双兜底的政策。换句话说，因为车辆本身的问题导致辅助驾驶过程当中引发的事故，由比亚迪负责赔偿。我们再来说一说它开起来坐起来怎么样。其实最让人惊喜的就是 Z9GT 的驾乘感受，这个车的底盘配置非常高，插混版本都是 E3 方，纯电版本是高配的，是 E3 方。 E3 方之前已经提到过，这是一种整车的智能控制的技术，包含了可独立控制的三电机，正负十度的分体式的后轮转向，此外还有双腔的空气悬架，还有可变阻尼的减震。拿到手试驾车是纯电高配 E3 方的闪充性能型，是全系动力最狂暴的版本，1156马力，1210牛米，2.7秒，啊，这是0百加速啊！一般的超跑在直线上都是很难超过它的，所以这个配置有着全系唯一的六活塞卡钳和碳陶刹车盘，其余配置都是四活塞卡钳和普通的大孔盘。听上去很暴力，但开起来的感觉用四个字就可以形容：稳如老狗。无论你踩多大的电门，它能够牢牢地吸附在地上。这么大的车，哎，这么大的动力摆在这儿，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脾气，但在合法合规的限速内，一般人都是可以轻松驾驭。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从容而非暴躁，是一种豪华大车应有的底气。底盘质感也是出色的水平，它不是那种无脑软趴趴的风格，否定根本驾驭不了这种能力啊，这种动力。它是一种平稳的风格，既保证了舒适性，又没有丢失操控性。你可以慢悠悠地开，体验豪华轿车的平缓静谧，偶尔激烈驾驶的时候，底盘又能给到一种很托底的安稳感。正负十度的后轮转向大幅降低了这台车的大车感，掉头和紧凑型车差不多，城市穿行、走街串巷这些过去开大车最容易让人烦的场景，它尽量的帮你来降低难度。并且 E3 方也带来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功能，比如说智行啊，叫做智能楔形15度、圆规掉头、内八制动增稳，想必大家在这个网上看到过很多的视频。那配置该怎么选呢？如果有固定的充电条件，所在城市比亚迪的充电桩又不少，那么纯电版本值得优先考虑。其实从销量上来看，大部分人也是这么想的，插混版本只适合充电条件不稳定或者追求绝对补能自由度的人。纯电版本的三个配置怎么选？26万9800的低配闪充尊荣型和29万9800的中配的闪充旗舰型，虽然没有 E3 方，但是单电机后驱503马力，5.8秒破百，足够95%的人来使用，并且依然有双腔的空气悬架和可变阻尼减震，但后轮转向从正负十度变为7度，而且传统的整体式的后轮转向不能玩 E3 方的那些花火。那这两个配置之间呢，最主要的差异是续航。低配尊荣型102.3度的电池，880公里的 CLTC 的续航；中配旗舰型122.5度，1036公里。此外，中配还多了电动的车门、副驾的零重力座椅、24个喇叭的迪瓦雷音响。30000块钱的差价，我觉得是完全值得的。光电池就值20000了，尤其当你有长途的需求，更不应该去省这30000块钱。说旗舰型是中配，那其他的配置啊，和36万9800的高配 E3 方的闪充性能的这个版本基本一样，只不过呢没有 E3 方。虽然说 E3 方的技术含量很高，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值这7万的差价。

但不是每个人对性能都有执念。中低配的性能在燃油车上已经是相当于百万豪车了，而且因为多一个电机，所以高配性能型的电耗更大。同样是 122.5 度的电池前提下， CLTC 的纯电续航直接掉到了820公里，是三个配置当中最低的。所以大部分人直接无脑入手中配旗舰就可以了。至于插混版本的两个配置，也可以参考纯电的尊荣型和旗舰型的区别。所以 Z9GT 为什么现在卖得这么好，还是开头的观点，我觉得是因为国人突然爱上了旅行车吗？ No， 也不是因为大家突然开始研究什么旅行文化了。买腾势 Z9GT 的人可能单纯的就是觉得它比普通的轿车更好看，和 SUV 不一样，开出去有辨识度，显得更高级，这已经足够成为一个购车的理由了。更何况它不只是好看，一三方解决了大车不好开的问题，豪华闪充解决了纯电跑长途的焦虑问题，所以它有三个非常清楚的记忆点，看见它记住它的样子，开过它记住一三方，跑过长途记住九分钟闪充。冰箱、彩电、大沙发，如今30万价位大家都有，但很多车型缺少 Z9GT 这样的记忆点，配置只能保证你不掉队，记忆点才能够让你从一堆车里跳出来。 Z9GT 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它是一台比较个性的车，但它没有要求你为了这份个性去接受空间、舒适、智能甚至价格上的妥协。所以 Z9GT 呢，看上去是小众车型，但有着非常均衡的产品力，它能够一个月卖出5000多台，一点都不意外。小众的从来不是旅行车，真正小众的只有造型，却没有足够产品力来支撑这个个性。而 Z9GT 证明了一件事，小众车型一样可以卖出大众的销量，你觉得呢？纵横说，帅气里面他是最土的，土里面他是最帅的。哈哈啊，笛子传统了，土帅必须集于一身。哈哈哈。杨仔说，这个车一买一三方啊，停车什么都不是问题啊。如愿说看着高级，开着高级。林业说，有人说外观和内饰割裂严重，看起来腾势的内饰风格其实是差不多的啊。好多车主都说 N7 的这个内饰比 Z9GT 的好，虽然 N7 的销量也是惨不忍睹。嗯，挺好摇啊，船挺好。然后杰说，我买车的逻辑就是觉得它比普通轿车好看，和 SUV 不一样，开出去有辨识度，而且显得高级，这已经是足够一个购买的理由了，说得非常好。啊，梦龙说，这车技术好，颜值高，凭啥卖不好？Talents 说哑光实体按键是绝杀。房晨说插混和纯电真的是加钱差的不止一星半点的，你觉得呢？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齐广播连续剧《玉兰花开》，总策划刘丹文，总监制刘龙飞、程化良，总编审侯晓明，编剧潘海林，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玉兰，你这个衣服洗的，被水冲走了都不知道。
2: 啊？
3: 张皇妈撵回家来了，
1: 你还不知道吧？张皇妈人瘦成纸片了，头发全都白了，眼睛都快哭得看不见了，看着让人心酸呢。
2: 哎，玉兰，凤英嫂，我先走了。
4: 哎呀，你跑啥子嘛？慢点儿，慢点儿，别摔了。
5: 姑，我爸叫我来跟您说个事儿。
6: 哦，是大婶儿啊。
5: 啊。
6: 啊，快进来，打住。
5: 哎。姑，是这样啊，我爸说啊，家里人口多，房子吧就两间。您要是过来跟我们一块住呢，这家里实在是有点挤不下，就这么个事儿。
6: 我没说要跟着你们过啊。啊
5: 啊，
6: 放心，回去给我那老弟带个话啊，我有手有脚，不会拖累你们的。
5: 哦，哎呀，这谁呀？不长眼睛。
7: 哎呀，是我抱着被子没看见。嗯。
5: 怎么？你要住进来？
6: 哎呀，玉兰呐，你这是干啥呀？搬这么多东西进来？
7: 从今天开始，我就搬进这个家了。
6: 嗯，
7: 跟您一起生活。
5: 你傻不傻呀？这人有这么傻的人，油水都没有还进门，有你后悔的一天。那个啊，姑，那玉兰来了，我就走了啊。
6: 哎呀。啊，不行，玉兰呐，这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可万万不行。
7: 妈，我都已经改口了，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亲生女儿。
6: 哎呦，这孩子，不是妈不认你这个女儿，不说你有亲爹亲妈要尽孝，就说吧，啊，你一个没结过婚的姑娘就住进没过门的婆婆家，这今后怎么嫁人呢？
7: 张华是为国家牺牲的，我来照顾您，我爹我妈都没意见，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不是还没嫁吗？
6: 玉兰，你也不小了，该寻个人家了啊。你看国家给张华评了烈士，国家会照顾我的，你就别管了啊。那个，等出嫁的时候啊，你告诉妈一声，爸给你送嫁妆。
7: 妈，你咋就这么不理解玉兰的心了？
6: 哎呦，
7: 这些年您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您怕我挑水压肿了肩，一宿不合眼给我缝了厚厚的垫肩，怕我下地被日头晒了，您每次都泡上一大壶老鹰茶给我送来。
6: 这
7: 吃饭的时候啊，我的碗底永远都握着一个鸡蛋，您却舍不得吃一个。
6: 哎，说这些干啥？
7: 前年我去后山砍柴，不小心让毒蛇咬了，要不是您，我的命都没了。
6: 傻娃子，你不懂，我呀，我将来就是个累赘。
7: 我懂，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华哥他为国尽忠，我就替他尽孝。
6: 我的花儿啊，走得早，也没成个亲，给我留一个念想，让我抱抱大胖孙子。玉兰啊， 我是苦命，你过来会跟我一样苦命的。
7: 妈，我不信什么命，我只信我有双手，我就会让妈过上好日子。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今天呀，你一定要吃，要不然我也不吃了。
1: 好好好，我吃一块。
0: 来
1: 来，哎，
0: 好吃吧？嗯，来，再吃一块。
1: 哎呦，这
0: 妈，我又喂了两头猪
1: 啊。
0: 年底呀，咱卖一头留一头，全都腌成腊肉，把咱灶头上挂得满满的，够吃一年了。妈，妈，看着我干啥呀？
1: 兰儿，妈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0: 啥事儿？
1: 就是你凤英嫂啊，她今天
0: 她怎么了？
1: 哦，你凤英嫂说要给你介绍个对象。

0: 说是在镇上搬运社工作，姓彭。
1: 妈，啊，你别说了，我不去。
0: 听妈话，啊，那个，你冯英嫂说呀，她家里穷点儿，在镇上呢，只有一间砖头搭的小屋。哎，可人忠厚老实，是个难得的好人。
1: 妈，我说过了，我这辈子就守着您过一辈子。
0: 那你要是这样，我也不认你这个女儿了。
1: 我搬进这个家，就是为了兑现我对华哥的承诺。我要照顾您一辈子啊！我要为您养老送终，妈。
0: 玉兰，哎，民政局的领导说过了，说要接我去敬老院。从华儿离开家那天算起，你在我身边快六年了，你也算尽心尽孝了。你就放心的嫁人吧。
1: 妈，这里才是我的家。
0: 妈想过了，华儿已经耽误你了，我这个老太婆再不能拖累你了。你走吧，妈不怪你，妈记着你的好。
1: 玉兰阿姨，腰病又犯了吧？
2: 不碍事儿，老毛病了。
1: 我把您的情况跟空乘说了，本来想给您升舱的，可是都满了。
2: 小姐，真不要麻烦人家了。而且这那得花多少钱呢？哎，
1: 来，这样，阿姨，我把您这靠背啊，尽量给您靠下来，这样您就舒服些啊。
2: 阿姨是刨了一辈子土地的人，没那么娇气，
1: 可也落了一身的病。
2: 好多了，现在有你彭叔叔照顾我呢。
1: 玉兰阿姨，您给我讲讲彭叔叔吧。他对我来说就是谜一样的一个人，总是在码头和轮船的跳板上扛着100多斤的大包，上上下下就算被压弯了腰，也从来不吭一声。镇上说他什么话的人都有，也没见他辩解过一句。
2: 你彭叔叔是在我人生最绝望的时候遇到的贵人，但是当初啊，我是死活都不肯接受的。
1: 那后来是怎么改变的？
2: 说起来这事儿啊，跟镇上开照相馆的赵师傅有关。
1: 哎，师傅，我能进来躲躲雨吗？
3: 哎呀，是玉兰呐！
1: 哎，
3: 快进来吧，啊，快进来！哎呀，你看都湿透了。来来来，
1: 谢谢师傅，我来街上卖鸡蛋，没想到下雨了。
3: 哎。咋？你在我这儿照过相，不认识了？啊？哎，我不是说了吗？不要叫我师傅，你叫我赵叔啊！哎，给，干毛巾，快擦擦，别感冒了。
1: 啊，不用了，一会儿就干了，我没那么娇气。
3: 快接着吧，不然呢，会有人心疼的。
1: 会心疼？师傅，您说什么呢？我没听明白。
3: 哎，看见了吗？对面那个戴斗笠的小伙子，他可是天天来我这个照相馆看你呢。
1: 我不认识啊，他是谁啊？
3: 玉兰呐，实话对你说吧，这个小伙子就是凤英嫂给你介绍的对象，叫彭国振。他是我们码头上的搬运工。你的照片我放大以后啊，就一直挂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当招牌。没想到就被这小彭给看见了。后来啊，他就像着了魔似的，一有空就站在对面看你的照片。我一招呼他，他就红着脸走开了。后来，我就告诉了你凤英。

0: 还是忘不了张华。我们都知道，张华是烈士，是我们全镇的骄傲。可你也不能守一辈子呀。再说了，你只是他的未婚妻，嫁人，没人会说三道四的。
1: 不是因为别人的看法，是我自己想这辈子就陪着张华妈过了。赵叔，谢谢你，以后这事儿就别提了。
0: 哎，玉兰，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了，你不能活得太自私了。
1: 太自私？
0: 实话告诉你吧，上次赶场，张华妈妈来我店里歇脚，说了一些你家里的事，她说着说着就哭了。
1: 哭了？
0: 啊，
1: 是不是我没照顾好她呀？
0: 不不不，不是，她呀是这样说的。
2: 我每天看着玉兰孤零零的上山砍柴，下地干活，我的心里啊就像被大石头堵着，他越这样，我就越觉得我是对不起他的罪人。玉兰是我的亲闺女，哪有当妈的不希望女儿过上正常的日子，生儿育女呀？只有这样，我才能放下心中这块石头，我才能给我的华儿一个交代呀。
1: 赵叔，我妈真是这样说的。
0: 这我骗你干什么？玉兰，张华是咱镇的英雄，大家敬仰他，也敬佩你。你妈希望你好，我们大家都希望你好。玉兰，你是个好人呐。
3: 我，
1: 你不是要见我吗？有啥话你就说嘛。
3: 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1: 好，那我问你吧。
3: 哎，
1: 你为啥老去偷看我照片？
3: 啊？哦，没有。哎呀，我就是觉得好看。像，像仙女。
1: 瞎说，哪有啥仙女？
3: 我没瞎说，我真的没瞎说。你看，从小到大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人。我觉得，这辈子要是能每天看着这个仙女，让我一辈子扛大包都行啊。
1: 瞧你。也就扛包这点出息。
3: 我就是个粗人，只读过小学。我爸妈突然就走了，我从那儿以后就没有再念书了，在码头当搬运工，挣的钱够养活我自己的。我就想，可能这一辈子我就打光棍了。没想到有一天在照相馆看到了你的照片，我这心就开始乱跳。我觉得你那眼睛啊会说话，而且是
1: 啥？
3: 就是
1: 你说呀，
3: 是对着我一个人在说话。我今天见到你了，我也知足了，我走了。
1: 哎，你等等，我的事儿你都知道？
3: 知道。你以前的对象是英雄，是烈士，我们镇上的人都知道你一直忘不了他。
1: 是啊，我本来也想一个人过一辈子的。

0: 玉兰，你是个好姑娘，你应该成个家。就是我配不上你。彭国振，哎，
1: 我问你，你不嫌弃我比你大？
0: 哪儿啊？从来只有人家嫌弃我，我哪敢嫌弃别人呢？那个凤英嫂说了，女大三抱金砖。
1: 我没吃亏，你这人倒挺实在。
0: 我说的都是实话嘛。那张华的照片，我会一直挂在家里，这辈子也不打算摘下来了。你也不嫌弃？他是英雄，我敬重他是条汉子，挂他的照片啊，那就像天门神来，能消灾避祸。你呀。
2: 真是个憨包，华哥，玉兰花又开了，看到了吗？洁白的花朵。你走后，它开了6次，可惜你一次都没看到。这么多年。 我一直封闭自己，不想有人走进来。可是今天，有一个人硬生生的闯了进来。他很善良，愿意把你妈妈当成自己的妈一样，抚养她，为她尽孝。华哥，我心乱了，我该怎么办呢？
3: 玉兰。
4: 谢谢你把我放在心里这么多年。其实你早该有自己的生活了。玉兰，答应我，你一定要幸福。
5: 华哥，从今天开始，你永远都是我的大哥。来，玉兰，国振，看这里，我要给你们照一张最美的结婚照。
6: 还把它挂在我照相馆的橱窗里啊！哎，你们两个笑一笑啊！哎，说茄子，国振，我还有张华妈妈，我们组成了一个新家庭。后来我们有了2个孩子，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 但是，一家五口在一起，粗茶淡饭也挺香。哎呦，我们
7: 凤儿都会说话了，爸，叫奶奶。奶奶，哎呦，真是乖孙女儿。阿姨，你好。 请问您是田玉兰女士吗？哎，
8: 是我，姑娘，有啥事儿吗？您现在可以升舱了。升舱？就是说您可以坐头等舱了。哎，
7: 不是都满了，没有了吗？是这样的，头等舱有位乘客，他知道了您的情况，说认识这位阿姨，他是主动要把自己的座位和您兑换的。您看，他过来了。
9: 大姐，您好啊。
7: 我不认识你啊！你这是……哎呀，您不认识我，可我认识您呢。报纸、电视都报道了您的事迹，能和您一路同行，是我的荣幸。您千万别跟我客气啊！这咋行呢？这不行不行！
9: 客气客气客气！
7: 阿姨，您就过去吧，这是这位先生的好意，也是我们全体乘务员的心意。
10: 玉兰阿姨，这么多好心人，您就过去吧。我不。
11: 乘客朋友们，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很荣幸告诉大家，和我们一起同行的有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此次跨越千里去看望一位烈士。从20多岁到60多岁，她坚守承诺，替烈士照顾母亲40年。她的名字叫田玉兰。让我们向这位平凡又伟大的田大姐致敬。

40年了，我一直以为人们早就把你忘了。可是今天，我终于知道了，人们没有忘记为国牺牲的英雄们。华哥，你听到了？ 你听到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发自内心的掌声了吗？啊，那不是给我的，华哥，那是给你的。

0: 喂，我刚下飞机。有小杰呢，啊！我现在坐上部队派来的车往屏东赶呢，啊，嗯，哎呦，放心吧，啊，挂了。
1: 是彭叔叔打的吧？叔这辈子对您可真好。
0: 好什么呀？这个老蔫儿，有一次啊，他竟然跟我提出离婚。啊，
1: 离婚？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0: 那是我们刚从村里搬到镇上，那个时候啊，我们一家五口就挤在20多平米的小土屋里，中间拉个帘子，妈住里屋，我们带着孩子住外屋。
1: 啊，条件这么差啊！
0: 搬到镇上，本来国镇挣的就少，家里开销又大。我跟国振啊，又想攒一点钱，那只好从牙缝里往外抠了。
1: 攒钱？攒钱做什么？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玉兰花开》第二集，策划于少鹏，监制刘鹏如，编审袁怀军、洪启辉、李正、陈丹青，制作人潘海林，编辑杨黎、吕志、甜甜，宣推刘英磊、王德利。剧中人物：田玉兰由严萌萌演播，张妈由乔琛演播，张华由任杰演播，小杰由王金迪演播，彭国镇由王旭峰演播，赵叔由芒来演播，大柱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丽桦、李阳和北京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录音制作：房大文、袁坤。主题歌作曲：于祥国。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录制，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

0: 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又继续准时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传统中秋佳节，在此呢，小青也要代表我们栏目组，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加油吧3861的中秋特别节目。中秋节 Mid-Autumn Festival 是流行于中国众多民族中的传统节日，时间为农历的8月15，因为这个时候呢恰好是三秋之半，因此就有这个得名了。那么中秋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中秋节在千百年的传承中几经演化流转，注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因素，最终合家团圆的精神指向成为现今中秋节的主要文化内涵。2006年的5月20号，中秋节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节是仲秋之节，在进入初季的第二个月，以十五月圆为标志，这天呢正值三秋之中，所以它也得名中秋。中秋节的晚上月色比平时更亮，因此呢又名月夕。此外，中秋节在秋季八月，因此呢也称为秋节或者是八月节。古时候人们会祭月拜月，因此中秋节又被叫做月节、月亮节。中秋节的时候家人团聚，出嫁的女儿回家团圆，所以又叫团圆节、女儿节。中秋节这个时候呢正是各种瓜果成熟的时候，所以中秋节也叫果子节。那么说起中秋节的由来，还真的是有很多的故事呢。首先是先秦起源，中秋节是由天子曦月、秋度、赏月以及月宫的传说等多种风俗事项汇合而成的，它起源于先秦，最后定型于唐朝。曦月也就是古代天子秋分祭祀月亮，曦月、秋社可视为中秋节的渊源。那到了汉晋就出城了，由于中秋的月亮特别的皎洁晶莹，从汉代开始由祭月、礼月逐步形成赏月之风，中秋节普及于汉代。汉代是中国南北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融合时期，各地文化上的交流使节使我们的习俗融合传播了。据记载，在汉代时有在中秋或者立秋之日敬老养老赐以熊酥饼的活动，晋时同样有出现中秋赏月这样的一些举动的文字记载。那接下来就是到了唐宋时期流行的时候了，唐代中秋节成为官方认定的全国性节日，唐代是传统节日习俗柔和定型的重要时期，中秋赏月风俗在唐代的长安一带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并将中秋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杨贵妃变月神、唐明皇游月宫等神话故事结合起来，使它充满浪漫色彩，玩月之风方才大兴。到了北宋时期，正式定阴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这个时期中秋节已经成为世俗的隆重节日，登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等等，此时中秋节有了重视家人团圆的趋向。接着就是到了明清的时期，也是它的演化时期。从明朝开始，中秋节的习俗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唐宋时期那种赏月的浪漫抒情氛围，痛饮美酒的狂欢精神衰退了，而贵人伦、重亲情的主题逐渐突出。清代中秋成为与春节、清明、端午并重的四大节之一。清朝人绘制的《中秋家瑞图》为我们的遐想提供了印证，画中对中秋节的主角月亮不着一墨，却生动地刻画出了人间团圆、共庆佳节的祥和景象。圆润饱满的水果寓意着家庭的团圆与美满，双藕、石榴与瓜寄托了人们对姻缘美满、子孙昌盛的美好祈愿。四大吉祥树中的梧桐与桂树傲然挺立，增添了浓厚的吉祥气氛。最后就是到了咱们现代发展的时期，2006年5月20号，中秋节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1月1号，中秋节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国家法定节假日。在政府的引导下，中秋节借力文旅融合发展逐渐又兴盛起来。中秋节人们通常会全家围坐一起，欣赏皎洁的明月，品尝美味的月饼，共度佳节。
所以中秋节又称祭月节。

节、夜光旦、月夕、秋节、中秋节、拜月节、月娘节、月亮节、团圆节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的别名。它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看花灯、赏桂花的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下面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就是关于中秋节的众多传说了，美好而又浪漫。首先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嫦娥奔月。嫦娥奔月是最经典的中秋神话之一。传说远古时期，后羿射下九个太阳，拯救了百姓。新王母为了奖励他，赐给他不死神药。后羿舍不得离开妻子嫦娥，便把仙药交给他保管。后来坏人彭蒙趁后羿外出，逼迫嫦娥交出仙药。危急之下，嫦娥吞下仙药，身体渐渐病轻，飞向了月亮。后羿回家后悲痛不已，他便在院中摆上香案果品，遥望月亮，思念嫦娥。从此以后，民间也就逐渐形成了拜月赏月的传统。这个故事让月亮多了一层浪漫而忧伤的色彩，中秋的月亮也因此常常象征思念与别离。

关于中秋的第二个传说就是吴刚伐桂。吴刚伐桂也是中秋传说中非常著名的一则故事。相传月亮上的广寒宫前有一棵高大的桂树，这棵桂树高达500多丈，枝繁叶茂，几乎覆盖了月宫。吴刚因为在修道过程中犯了过错，被罚到月宫砍伐桂树。可这棵桂树十分神奇，每砍一刀，树皮就会立刻愈合。无论吴刚怎么努力，桂树始终无法被砍倒。就这样，吴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在月宫中伐桂。这个故事带有一点宿命感，也让中秋传说更有神话色彩。后来，桂树、桂花也常常和中秋联系在一起。

玉兔是中秋传说中最可爱的形象之一。相传月宫中住着一只通体洁白的玉兔，它手持玉杵，日夜在玉臼中捣制长生仙药。玉兔的形象温柔纯净，也带有长寿和吉祥的寓意。后来玉兔逐渐成为中秋节的重要符号，在传统绘画、月饼包装、花灯和文创设计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玉兔的形象。

关于中秋节的神话传说故事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那就是玄宗游月。相传唐玄宗与申天师及道士洪都中秋望月，突然玄宗兴起游月宫之念，于是呢天师做法，三人一起步上青云漫游月宫。但是宫前有守卫森严，无法进入，只能在外俯瞰长安皇城。在此之际，忽闻心声阵阵，清丽奇绝，婉转动人。唐玄宗素来熟通音律，于是默默地记在了心中。这正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日后玄宗回忆月宫仙娥的音乐歌声，自己又谱曲编舞，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霓裳羽衣曲。关于中秋的神话，除了嫦娥，我们可能还会听到貂蝉拜月。貂蝉是东汉末年司徒王允的歌女，国色天香，有倾国倾城之貌。传说貂蝉降生人世，三年间当地桃花杏花开了就凋谢，貂蝉午夜拜月，月里嫦娥自愧不如，匆匆隐入园中。貂蝉身姿俏美，细耳闭环，行时风摆杨柳，静时文雅有余，貂蝉之美蔚为大观。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美貌，让弄权作威的董卓，勇而无谋的吕布反目成仇，使得动乱不堪的朝野稍有安宁之象。

诗人李白写自己在花间月下独酌的情景，对影成三人，这一句呀构思奇妙，表现了他孤独而豪放的情怀。李诗直解当中，此对月独饮，放怀达观以自乐也。诗人上场时，背景是花间，道具是一壶酒，登场角色只是他自己一个人，动作呢是独酌，加上无相亲三个字，场面单调得很。于是呢，诗人忽发奇想，把天边的明月和月光下自己的影子拉了过来，连自己在内化成了三个人，举杯共酌，冷清清的场面就热闹起来了。

0: 那么提到中秋节，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关于中秋的很多传统习俗了。中秋节的习俗围绕月亮、团圆和丰收展开，其中赏月是最具代表性的活动。中秋夜晚，家人围坐在一起，仰望圆月，闲话家常。即使相隔千里，人们也会通过同一轮月亮表达对亲人的思念。赏月不只是看月亮，它也是中国人表达亲情、牵挂和团圆的一种方式。再来就是吃月饼。月饼是中秋节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它的外形像一轮圆月，象征圆满与团圆。早在宋代，文献中就已经出现月饼这个词。到了明代呢，月饼逐渐成为中秋时节的专属贡品和节令的食品。一家人会把月饼切开，分而食之。这种分食月饼的方式也寓意着全家同心，团圆和睦。如今月饼的口味越来越丰富，广式、苏式、京式、滇式等等不同流派都体现了中秋饮食文化的多样性。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15: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1: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5: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5: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5: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6: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7: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今天是中秋佳节，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中秋的特别节目。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小青和大家分享了中秋节的一些传统的习俗，比如说赏月呀，吃月饼呀，另外就是赏桂花，饮桂花酒了。八月中秋正是桂花盛开的时节，桂花香气浓郁，淡雅而持久。古人常在中秋夜赏桂花，饮桂花酒。桂花酒呢，也因此成为中秋雅趣的一部分。桂花不仅香气美好，也有吉祥清雅的寓意，它让中秋多了一份秋天的诗意。

知道大家发现没，其实不仅仅是元宵节，在中秋节呢也有赏花灯的习俗。中秋节的赏花灯这个传统习俗呢，其实也源自很久以前了。中秋之夜，人们会悬挂花灯、兔灯、赏月灯等各式的灯笼，灯火与月光交相辉映，让夜晚更加的热闹。有一些地方呢，还会举办灯会、猜灯谜等活动。赏花灯让中秋不只有安静的思念，也有热闹的人间烟火气。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在咱们泉州，中秋节除了吃月饼、赏月之外，还有哪一些传统的古老的仪式呢？入秋以后，泉州的夜晚渐渐有了凉意，巷口的桂花香飘起来，天井里摆上了供桌，红烛一点，月娘的故事就开始了。在泉州，中秋从来不是一个只吃月饼的节日，它是一场代代相传的仪式，把团圆、祈福、喜乐都融进了一个满月里。今年中秋又逢国庆，双节同庆，月色与红旗相映，更添了一层家国同欢的暖意。那么在咱们泉州，其实关于中秋节的一些传统的仪式还是蛮多的，比如拜月娘、一盏红烛、全家的祈愿。泉州人把月亮尊称为月娘，老话讲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每到中秋傍晚，家里的女性长辈便会在天井或者阳台上摆开香案，贡品呢还是有讲究的呢，柚子要摆，因为柚子和保佑的佑谐音，目的呢就是为了祈求神明保佑家人的平安。还有芋头不能少，取芋子芋孙的好彩头。此外还有番薯、龙眼、月饼、清茶等等，红烛一点，香烟袅袅，全家对着月亮默默许愿。其实呢，这不是迷信，是泉州人表达心愿的方式，一年到头的辛苦、期盼、祝福都借着这轮月亮说出来。拜祭完呢，贡品分给大家吃，像是把月娘的福气一口一口的吃进心里。那么第二个传统的过节方式呢，莫过于薄饼了，六个骰子掷出一年的好运气。要说咱们泉州中秋最热闹的场面，我想呀一定是薄饼了。相传是郑成功屯兵闽南时为了宽慰士兵创制的，如今成了国家级非遗。一张大红瓷碗，六颗骰子，全家人围坐一圈，轮流掷出去，骰子撞在碗壁上叮叮当当响，那声音一出来，过节的味儿哎就足了。薄饼的等级对应古代的科举，一秀、二举、四进、三红、对堂，还有状元。博到状元的人预示着来年一整年的好运气。现在不只是家里薄饼，很多公司、单位、社区都会举办，晚饭一过，到处都是骰子碰碗的清脆声、笑声、惊呼声响成一片。在咱们泉州呀，中秋的快乐是掷骰子掷出来的。

要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三个独属于泉州的中秋传统习俗，那就是烧塔仔，火光里的红火日子。在咱们晋江、安海、吴林这些地方呢，中秋节还有烧塔仔的习俗。节前，孩子们捡来瓦片、砖块，一块一块地垒成空心的小塔。到了中秋节，塔里点起柴草，火光从砖缝里透出来，红彤彤的。往塔里撒一把盐，噼啪一声，火星四溅，看得孩子们又跳又叫。这个习俗相传了几百年，据说是从元末举火起义的典故变来的，但是泉州人不在乎它的来历，只知道火光旺，日子就旺。一盏塔火照亮的是孩子的笑脸，也是老百姓对日子红火的盼头。如果要说烧塔仔是咱们晋江一些地方特有的一些习俗呢，那么笋江泛月可以说是泉州人独有的浪漫了。古泉州有八景，其中笋江月色就是中秋限定。中秋午夜，笋江桥每一个桥洞都映着一轮圆月，青岩山和紫帽山的影子沉在江水里，分不清哪是月哪是山。古时候泉州人会乘小舟沿江慢慢划，船上有人弹南音，两岸游人指着月亮有说有笑。现在呀，这样的雅事不多了，但只要你在中秋夜走到笋江边，还是能感受到那种慢江风、月色、桥影，泉州人把日子过成诗的那股劲儿全在这一江月。

我觉得在泉州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中秋习俗，那就是食玉听香。老泉州的中秋味道，这个玉呢其实就是芋头。泉州人中秋必吃两样东西，那就是芋头和柚子。老话讲八月十五听香吃芋，芋头要蒸，蘸点白砂糖，粉糯香甜。柚子呢要挑皮儿薄的，剥开的那一刻清香扑鼻。还有更古老的习俗叫做听香。中秋夜里，女子到宫庙里焚香祈告，把心事说给神明听，薄杯得了应允，咱就持香出门。路上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神明给的答案。现在听香的人少了，但是吃芋头啃柚子的传统并没有改变。咱们泉州人的中秋味道不在精致的礼盒里，而在这一口粉糯，这一丝清甜里。在泉州过中秋，你会发现这里的团圆不是坐在家里吃个月饼就完了，它是天井里的一盏红烛，是薄饼碗里叮叮当当的骰子声，是江边的月色，是烧塔时孩子的笑脸，是芋头蘸白糖的那种甜。

中秋节少不了的当然是赏月了，但是今年的中秋挺特别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凌晨49分，是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为什么今年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呢？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亮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朔所在日期就是农历的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约29.53天。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的，运行速度有快有慢，从朔到望的时间也会变化，最短呢不到14天，最长超过15天。因此望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是17，其中16是最多的，15次之，也就有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样的说法。那么今年的望发生在农历8月17的凌晨0:49，紧挨在农历8月16的夜晚之后。其实呀，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了98%，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满月，十六夜呢则更接近圆满，直至望达到满月的状态。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与秋分节气仅差2天。王科超说，中秋固定在农历的8月15，农历月份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基础，秋分则是由太阳到达黄经180度来确定的，在公历中的日期相对固定，二者一个看月亮，一个呢看太阳，貌似并没有关联，但在农历编排当中，秋分通常是落在农历8月，并且在8月中的具体日期并不固定，可以出现在月初、月中或者是月末。因此呢，在不同年份，秋分和中秋既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相隔10来天。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16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乡等安平桥》。

0: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为助力靖江打造闽南文化样板城市，我们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传统节日主题闽南原创四句还有童谣，通过我们靖江电视台视频号以及我们的音频录制来进行推广，更好地传承我们的闽南语文化。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我们所征集到的中秋主题闽南四句。闽南诗句《中秋节两首》，作者蔡爱明。第一首《庆团圆》，一年延续又一年，又搁来到中秋期，努力打拼望延迟。八月十五月圆时，三朝博拼看灯谜，合家欢乐庆团圆。第二首《中秋节欢喜》，八月十五好日子，合家团圆真欢喜，亲朋好友聚一起，无分大小我甲你，大家斗阵乐无比，传统节日言未知。

闽南诗句《中秋节》，作者陈明鼎。皓月当空，月正圆，良宵欢度夜长眠。归乡款处忆三年，番主定前坐定前。福禄英文贪大钱，翘手困家露铁钱。岁岁安康每一年。

闽南诗歌《中秋节主题两首》，作者李在添。第一首，又是一个中秋时，把酒赏鹅圆又圆，佳节思亲每一年，人间温情情绵绵。第二首，迎中秋庆团圆，八月十五花好月圆，百姓幸福春满有喜，身体臃肿拍拼趁钱，春华秋实欢庆佳期，赏鹅娘天涯共此时，大家平安年年有余，美好时代，俗声传奇。

闽南诗歌《中秋节独唱》，作者杨桂林。第一首《中秋月亮分外明》，乡愁寄忆故乡情，月饼每年都举行，共建后海受和平。第二首，传统习俗真正多，月饼到处都有卖，月宫嫦娥传佳话，五宫玉兔来助会。第三首，八月十五中秋节，街头饲母人正快，温街购物看闹热，赏月博饼真豪杰。第四首，听香博饼真趣味，奖品豆啊着准备，食芋六达好彩头，期盼大岁达月牛。第五首，月牛光光照大埕，爱看老年五路行，月路红线错亲情，小塔特色又出名。第六首，月饼来配几回酒，思乡情怀到永久，明月登空寄相思，千里相关断眼之。第七首，一首离歌三鸿福，诗尽堆长最急促，高中状元开好运，祝愿健康平安顺。第八首，举国欢庆庆中秋，节庆共欢乐悠悠，欢欢喜喜把家还，合家幸福庆团圆。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中秋假期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中秋假期到来，全埔高速交警发布了道路交通安全提示，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方式，避开容易拥堵的路段。高速交警提示，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期间高速不免费，假期车流密集区域高峰时段相对集中，应该注意交通安全，途经这些事故易发路段更要提高警惕。沈海高速山头苏措隧道路段双向同向分离，沈海高速大坪山隧道双向同向分离，永宛高速泉州至厦门路段双向事故易发，连续隧道群高架桥多，沙下高速三明往泉州方向连续长下坡路段车辆需减速慢行，永宛高速福州往泉州方向下坡路段需要注意一下。目前福建省全面推行轻微交通事故线上视频快处服务，发生轻微交通事故以后，只需打开交管12123 APP 视频快处功能，公安交管部门接警人员即可与当事人视频连线，线上见面远程完成轻微道路交通事故的快速取证、撤离和认定，提供最快捷的事故处理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边坡治理施工的需要，2026年9月24号到2026年11月15号，全南高速公路下行锦斗互通三明往锦斗方向出口匝道实施临时管制。中秋月圆，四通古城灯火璀璨，街巷烟火升腾，有不少市民游客出行赏月探亲访友。为了守护大家团圆出行路，泉州交警结合了辖区道路通行特点，梳理了中秋假期交通出行攻略，涵盖交通管制、容易拥堵以及危险路段，管控举措、安全提醒四大重点，助力大家畅行泉州，平安度佳节。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呢，仅隔3个工作日，迎来全年最长出游的窗口。双节先团圆再出游的串场游特征特别明显，加之呢金秋适合出游，群众旅游度假、探亲出行意愿强烈，生产生活、秋收农忙出行和假日出游交织叠加，防事故、保畅通、保安全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泉州交警结合近年来中秋假期交通事故的规律特点，对今年中秋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发布交通安全预警。泉州啊，作为世界遗产城市、热门旅游目的地，将吸引大量游客涌入，私家车、网约车、短途拼车、长途包车运输活动频繁，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假期聚会增加，饮酒助兴呢将会直接导致涉酒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现象增加。假期学生参与道路交通活动增多，特别是涉及学生以及未成年人，驾乘两轮车的风险不容忽视。此外，大学生假期结伴旅游、自驾出行较多，学生乘车返家返校、外出旅游情况增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回家，城市居民向农村流动规模增加，群众探亲访友、乡村旅游、民俗庆祝、婚庆喜事等活动频繁，交通流量快速上升，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也将增多，广大交通参与者应该提高安全意识，共同防范各类交通风险。为了持续营造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鲤城交警部门呢决定对辖区相关路段实施交通限制措施，限制的时间是9月25号到27号以及10月1号到7号，一共呢是有10天，每天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1点。第一呢是中山中路，钟楼到打西街路段、打西街到图门街路段、
限制时段内禁止一切车辆，包含机动车、非机动车、应急救援车辆除外进入，其余时段按照原有的交通管理措施实行管理。交通限制期间，请将非机动车停放到人民医院的旧址、玉溪巷、还有茂巷等周边停车场或停车泊位内。第二是壕沟前到花巷、许厝城、新路城路段，限制时段内禁止一切机动车，包含公交车、应急救援车辆，路段内居民车辆除外通行。其余时段按照原有的交通管理措施实行管理。路段内居民有驾车通行需求的，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沿着新华路、新路城、许厝城、花巷、壕沟前单向行驶。禁止车辆自壕沟前自北往南左转进入庄府巷。交通限制路段内禁止一切车辆停放。第三，新华路城北路到江滨北路路段禁止17座包含17座以上的载客汽车进入，公交车除外。相关车辆可以到侨乡体育馆停车场、花博园停车场或旧车站停车场、古城驿站停车场等外围停车场停车和上下客。

26号凌晨2点，管制措施，青原山北山路、齐云路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一切机动车辆通行。再来关注一下五电市的管制情况，管制时间中秋节假期，管制措施对梅园路、南山路适时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安平桥景区管制时间25号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11点30分，管制措施晋江安平桥公园新安路、大榕树到金三角路口路段禁止一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经过南北环路绕行。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假期南铁开放运行的情况。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南铁获悉，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从9月23号到10月8号，一共是16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其中江西、福建分别发送旅客1025万5000人次、909万5000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3%、13.4%，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191万人次，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隔3天，赣闽两省旅游、探亲、学生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客流呈现短途与长途叠加、旅游与探亲交织的特点。长途客流主要前往长沙、合肥、武汉、南京、杭州、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游、深度体验游持续升温。南昌、福州、厦门、泉州、武夷山、平潭、景德镇、龙岩、莆田等方向的中短途旅游客流高度集中。面对热门方向和集中出行时段的大客流，南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方便旅客出行。其中中短途列车543列，重点覆盖南昌往返婺源、萍乡、景德镇、赣州，福州往返厦门、平潭、福鼎，厦门往返赣州、龙岩、少安等热门线路。长途列车有223列，主要服务赣闽两省往返长三角、珠三角以及成渝等方向的旅客。为了方便旅客夜行出行，南铁在9月24号、27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中秋国庆我们泉州又有哪些热点和文旅活动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2026年闽南戏剧周暨泉州中秋国庆十全十美文旅消费季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了解到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啊，泉州围绕泉州有东西漫游慢生活的主题精心筹备创意策划，全域联动推出超过1000场的文旅活动，超100项惠民举措，串联起处处可见的世界遗产、活态传承的闽南非遗、烟火蒸腾的地道美食、新潮活力的国潮业态，为广大游客奉上了一场兼具文化厚度与生活温度的假日文旅盛宴。泉州有东西，处处有惊喜，总能给八方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体验。全域联动开启十全十美的消费狂欢，奉上一场处处可体验、处处有惊喜、处处享实惠、处处不一样的全域惠民文旅消费盛会。里程区呢，围绕闽式生活自在古城主题推出的是2026福建美好生活嘉年华暨首届闽式生活体验季活动，打造古城有趣、古城有潮、古城有戏三大板块内容，
丰泽区围绕的是泉州有东西，丰泽包满意的主题，以市井市州城作为主会场，

联动巡捕真武庙、南少林、清源山等六个分会场，推出第二届福建风物集，来去溜达盘云面包生活季、真武庙国潮文旅嘉年华等活动。洛江区围绕泉州有东西，好康来洛江的主题，推出悠游洛江遇见好康中秋国庆文旅消费季，主推古街沉浸式嘉年华、侨域双阳美食活动等。全港区围绕的是泉州有东西，全港有福气主题，推出山海全港百味争锋，首届全港福果美食争霸赛、2026斗阵全港寿香好声音欢乐会等活动。实施呢，围绕的是寻仙主题，举办金秋文旅消费季。那么晋江市呢，是围绕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主题，推出晋江博好礼全城博饼、安海中秋民俗文化活动、吴林传统村落中秋国庆艺术季等。南安市围绕的是泉州有东西、南安会成功主题，推出九日山时来运转、时文创市集等活动。惠安县围绕泉州有东西、惠安最会玩双节主题，打造惠安海岸回岸音乐季、走马带稻田艺术季两大标杆性的文旅活动。安溪县围绕的是泉州有东西、安溪吃茶去的主题，举办秋茶文旅消费季。永春县围绕泉州有东西、永春见功夫的主题，推出状元巡游等活动。德化县开展春晚、古早味嘉年华、陶艺 DIY 体验、百姓大舞台等活动。泉州开发区开展惠购青盟中秋国庆消费季。泉州台商投资区推出旅居台商区系列文旅活动。中秋国庆假期，泉州呢将推出2026闽南文化戏剧周、闽南文化非遗周、茶咖文化周、拖鞋漫游周等四大专题活动。2026年闽南文化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戏剧展演在24号已经开启了，贯穿整个中秋国庆假期，以泉州本土戏剧作为主要核心，汇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海南、潮汕、厦门、漳州等地闽南戏剧资源，以古城为核心联动全域，推出超20部的精品大戏、超100个经典折子，布设超20个户外惠民点位。闽南文化非遗周以融两岸最闽南为主题，以同源共生的闽南文化为纽带，搭建两岸同胞深度交流互动的平台。活动主场设于泉州府文庙广场，设置宋元回响意见刺桐主题展演、闽台一味相遇刺桐非遗美食市集、本草康养药香刺桐中医药康养市集、古韵新生酱具刺桐闽台工艺美术创意市集四大板块。茶咖文化周紧扣年轻游客偏好，深挖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茶叶外销的起点，中西文化交汇港口的历史底蕴，主打传统茶加现代咖的海丝融合特质，联动安溪秋茶开采季，邀请国内知名茶咖主理人、潮流 IP 与本土特色品牌共同参与。拖鞋漫游周解锁一场松弛自在的漫游体验，在泉州古城晋江海峡触角沙滩、南安丰州古城、惠安崇武古城、安溪青阳冶铁遗址、德化慈邦古道等六个特色点位，推出主题拖鞋徒步活动。活动现场将免费发放超1万双来泉州鲜拖鞋网红同款拖鞋，让游客沉浸式的去感受泉州漫游慢生活的城市气质。泉州适配请三休13长线深度游市场需求，专题策划推出跟着适宜游、跟着国宝游、跟着非遗游、跟着古建游、跟着美食游、跟着品牌游、跟着影视游七大主题游的线路，针对不同游客群体偏好精准匹配游览的内容，为长线深度出游提供清晰多元的游览指引。
全市聚焦文旅新业态新体验，集中打造一批特色文旅产品，节前陆续推出了泉州文旅手绘地图、泉州咖啡地图，市民游客呢就可以按照这个图去所记，漫步泉州古城的街巷品鉴咖啡，到访府文庙、真武庙参与主题市集，在中山路洛阳桥南古街、永春五里古街偶遇沉浸式的戏剧街秀。惠民好礼全面升级暖心服务保障，一是全场景让利促消费，推出全链条惠民让利举措，覆盖景区、酒店、餐饮等超百个点位，针对游客开展一件也是批发价的促消费活动。第二呢，是创意好礼全程派送，以泉州有礼飒飒来集合作为主题，发布泉州有东西创意宣传片，上线泉州有东西适宜考古盲盒、泉州美食盲盒两大核心文创产品，整合线上小程序抽奖、线下适宜点位扫码打卡等多元玩法，投放万份创意礼品。第三呢，是暖心服务护航出游，常态化开展免费公益讲解、免费看戏、免费门票、免费奉茶、行李无忧寄存等一些暖心的服务，全力来保障我们的市民游客啊出游体验。好的，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香等安平桥。

0: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6: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么走？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乡等安平桥》。

0: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1: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再次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聚焦晋江市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的情况。中秋月圆，情聚安海，一年一度的安海中秋民俗盛会又如约而至了。那么作为我们闽南泉州晋江极具代表性的中秋文旅盛宴，本届活动呢是以千年古镇底蕴作为底色，融合中秋薄饼、烧塔仔、书画展、美食、竞技、潮玩体验等多元内容，非遗元素和新潮玩法碰撞，好吃好玩好看，一站式拉满，邀约广大市民朋友们共赴安平月下之约，去感受地道的闽南中秋烟火。薄饼是闽南独有的中秋传统，万人同薄，热闹非凡，骰子声声薄出好彩头。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10点，与我们安海的三里街举行的是千年古镇万人薄状元饼的活动。今天晚上的7点到8点30分，在安平桥景区白塔广场举行烧塔仔非遗民俗活动。那么提到烧塔仔啊，是我们安海呢传承百年的中秋非遗民俗。夜幕之下，塔火熊熊，火光映月，沉浸式体验闽南传统中秋的仪式。其实在前两天，也就是9月23号呢，就已经开幕的这样的一场书画展，名为安平古韵书画展，已经呢提前和大家见面了。那么本次这个书画展呢会持续到国庆假期，延续到10月7号向大家来开放，于安平桥景区游客中心的展厅，汇聚侨胞书画爱好者精品力作，笔墨绘侨情，丹青送安平，漫步展厅，在书画笔墨之间品读侨乡文化的韵味。在昨天开幕的把酒邀月畅享安平，安平古镇文旅消费活动已经在昨天提前和大家见面了。这次活动呢会持续到国庆，也就是10月7号，地点在安平桥景区广场路上桥白塔广场。古早地道的闽南风味集结，网红特色小吃云集，百余款国际大牌啤酒畅快畅饮，非遗民俗展演遇上时尚电音，动静交融，宴游千年安平桥，美食音乐烟火齐登场，解锁古镇狂欢夜。闽南民俗划拳争霸赛在9月24号已经开始喽，会持续到10月7号，与安平桥景区广场和大家一起来见面。划拳是属于我们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流淌在闽南市井烟火之中，彰显的是闽南人爱拼敢赢的精神。那么本届开启的是划拳吧安海2026安海首届划拳争霸赛，设置个人赛、团体赛双赛道，以拳会友，高手同台竞技，打造安海特色民俗赛事 IP， 激活古镇文旅活力。古风萌宠马术摄影主题活动呢是在昨天开始启幕，会持续到10月7号，于安平桥景区北门区域和大家一起来见面。在安平桥景区的北门区域去体验骑马，配套国风摄影打卡，古韵和新潮相融，游玩体验拉满，欢迎大家一起来打卡。中秋

薄饼套装已经在昨天发布了，并且进行发售，会持续到10月7号，于安平桥景区游客中心以及线上渠道进行开放。联动安海文创协会推出全新中秋薄饼套装，分为零售、伴手礼、企业定制两大体系，集结本土好味好物，既是中秋游玩纪念，也是走亲访友送礼优选。这次安海中秋文化节可以说是诚意满满，安海中秋薄饼套装呢已经面世了，多种套装呢提供给广大游客进行选择。中秋薄饼啊，是闽南人深刻骨子里的文化基因。那么提到安海薄饼，历经了数百年的传承，经久不衰，历久弥新。今年安海文体旅联动安海文创协会共同推出的是全新薄饼套装，也为这个古老的民俗再添新意。首先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薄饼的小挂件，根据呢传统薄饼的道具开发而成，不仅可以作为装饰品随身携带，还可以随时拆开来一场薄饼。在安平桥景区游客中心的前台上架有销售。另外呢是毛绒骰子包挂，即日起呢在安平桥景区的游客中心前台上架销售。还有纯食品的薄饼套装，作为薄饼重要的组成部分，奖品啊一向是令人期待的。本款食品呢，薄饼套装实用性非常强，选取的是多款地方的特色美食，实现非遗民俗与地方特产完美融合。而且据我的了解哈，里头可以说呢是包含了秀才、举人、进士、探花、榜眼、状元不同的对应的一些食品。在安平桥景区游客中心前台也有上架销售。另外呢，这个红色的薄饼碗呢也是深受大家的关注哈，历年来也呈现了不一样的一些主题。今年的中秋节以传统的大红色作为主色调的薄饼碗，骰子清脆的响声映照红红火火的好日子，在安平桥景区游客中心前台也有上架销售，而且呢限量只有200个哦，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也要赶紧下手了。另外像薄饼套装呢，又有纯食品薄饼套装加9寸薄红色饼碗组成，实现了一站式的采购，无需呢多费精力即可开启欢乐薄饼，也是同样的在安平桥景区游客中心前台上架销售，限量只有100套。今年这个薄饼碗啊可以说是惊喜连连，还有金色薄饼碗是9寸的哦，金色承载着秋天的气息，满载丰收的喜悦，搭配非常好看的外包装，既是赠礼佳品，也是收藏珍品。在安平桥景区游客中心前台上架销售，限量只有180个。风景无需远行，这个中秋假期呢不用愁去哪儿。这个中秋呢在咱们晋江就有很多好玩的一些地方跟大家一起来共享。武甸市的国潮街区呢这一次把潮剧团圆中秋玩出了花样，打卡出片、逛吃美食、国风听歌、薄饼迎礼全覆盖，传统节日拉满潮范心意，这份攻略呢直接被码住了哈。在我们的武甸市洗马池路，从9月25号到10月6号，每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11点，洗马池路的桥味晋江美食市集同步开摊了。南洋特色餐食、桥乡融合料理、闽南老字号、鲜果特调、娘惹甜歇，50个摊位一路逛吃，还有互动打卡穿插，舌尖的快乐和逛街闲趣可谓是双丰收。另外在武甸市的百米潮街呢，这次中秋节也开始换新了，随手拍都是中秋大片。1号楼东侧的通道，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百米长街一步一景，漫步街巷呢像闯入了国风中秋的画卷，随手拍都是限定款的大片。从9月25号一直呢到27号打卡发布带话题，井号武甸市国潮街区即可到11号楼的1层免费薄饼一次哦。另外还有听潮音乐会，月下听歌真的是特别的浪漫，在11号楼的2层。时间呢是从昨天9月24号一直贯穿到9月26号，每天晚上的7点到10点，
闽南在地风情融合了新派民谣、国风旋律，红砖空间裹着温柔的夜色，听歌、赏月、吹晚风，也是中秋呢独有的松弛和浪漫。在11号楼的一层，从9月24号到27号，每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30分，有博饼赢好礼、碰出中秋好彩头的活动。街区当天啊，累计消费额就可以参与博饼、新中式茶盘、香薰礼，还有咖啡券、定制周边，好礼层层递进，博出中秋好运气。潮购五电视线上线下福利加码，抖音生活平台上券。9月25号开始售完即止，线下核销的时间呢是9月30号到10月7号。五电视国潮街区参与的品牌店铺呢有超级安踏，还有小黄鸭、农场乐园、百汇优桃、小米、舒华健身、特步、和代记、民谣流域，还有哦咖啡、小红花以及玉刺身、蜜文沉浸式潮玩空间以及腾咖啡等等。这个中秋节怎能不去晋江吴林传统村落去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呢？迁徙与回归是我们吴林骨子里的叙事。那么今年吴林传统村落艺术季以此为名，9月30号起幕了，持续3个月，横跨国庆小长假。中秋先到，艺术季徐徐展开，月圆之时将酿成一场盛大的欢庆，月圆之后是松弛的秋日漫游。收好这份行动指南，来吴林赴一场有温度的秋日聚会。从9月25号一直贯穿到9月30号，有巨型月球打卡气膜，在烧塔仔的广场贯穿全天。另外还有大碗薄饼，在朝东楼广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6点。迁徙与回归艺术展在吴林传统村落，每天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9点。9月25号，也就是在今天的中秋夜，桥坯馆前将会复刻一场传统的拜月古礼，焚香献果，独祝拜月，为家人祈平安，为远方祈团圆。今天晚上7点到7点30分，在吴林传统村落的烧塔仔广场，大家依然可以看到我们中秋的特色民俗烧塔仔。闽南人的中秋啊，不止拜月，还有烧塔哦。这是吴林的年度盛会，幸福越烧越旺，众人围塔祈福，塔火越旺，日子就越红火。中秋的夜，吴林的水面比平日温柔。今年啊，吴林还准备了50盏的河灯，一盏河灯一个心愿。中秋夜在吴林放灯入水，看灯影顺流而去，飘向月光深处。愿所有许下的心愿都能够在这个秋天一一实现。今年中秋，吴林把薄饼呢搬到了朝东楼广场，大型薄饼道具联动商户齐参与，只管来消费满额，骰子一掷，好礼当场抱走。时间呢从9月25号持续到9月27号。今年吴林的中秋活动一直贯穿到了国庆，还有更多的精彩期待您来打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田阳九九九十九溪今年的中秋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来带给大家呢？在中秋国庆的美好双节时刻，以节日之名，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把闽南本土传统节日的烟火气氛围和现代年轻生活方式的憧憬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推出的是田阳 Online 双节同庆嘉年华，书写出一段别样温暖的假日篇章。希望呢每一位走进我们田阳九九的新老村民和游客们，好运赶紧来，生活旺旺旺，在娱乐文化探索当中尽享无与伦比的体验，可以收获一段治愈而美好的假期时光。那我们关注到的是今年的这个中秋啊，有这样的一项活动。今年的中秋呢，依旧有状元驾到大骰子抛掷赛。中秋3天假期，在状元故里广场设置了专属薄饼区，以2粒大骰子掷出点数定等级，从秀才、举人、进士、探花、榜眼状元，到万众期待的状元王中王，等级层层递进，掷出了闽南人爱拼敢赢的豪情。
9月25号到27号在田洋九九各业态以及项目，除了市集消费，单笔消费满38元之后，就可以持有效的博饼小票以及消费记录凭证现场核验，参与大骰子抛掷机会一次，名额有限，先中先得，兑完为止，在新村民驿站这个地方。月圆之夜灯火璀璨，来田洋九九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和家人朋友一同手持象征希望和承载美好心愿的孔明灯，解锁属于田洋夜间限定的美好。另外在国庆假期呢，在田洋九九还有更多的精彩，期待大家一起来感受。这个中秋节赴紫帽山野过一个有鱼灯的闽南节日，当秋风吹过紫帽山林，属于闽南的中秋就有了山野的版本。看鱼灯穿行林间，和小月兔草地嬉戏，掷骰子博一份秋日好运，听晚风捎来现场乐声，在山林月色当中去沉浸式的感受本土中秋独有的热闹还有温柔。这一次我们的紫帽山呢，有一系列的活动举行，像山野鱼灯巡游、山谷鱼灯车奇遇以及萌宠互动、闽南山谷博饼、闽南风物市集、山野现场音乐。中秋来到紫帽山啊，一定不要错过鱼灯带来的浪漫。造型精巧的鱼灯方阵连同鱼灯车穿梭整片营地，白天可以偶遇巡游 NPC， 收下一份甜甜的小礼物。等到暮色四起的时候呢，盏盏鱼灯次第点亮，流光在林木间缓缓游走，自成一场流动的山野灯会，同步开启鱼灯车奇遇打卡，灯车循着营地不同点位巡游，打卡互动就可以兑换小礼品，边走边逛，慢慢发掘山谷里藏起来的景致。当然了，还可以进行线上互动啊，到现场呢和鱼灯巡游，还有鱼灯车互动拍照打卡，也可以呢关注一下紫帽山旅游度假区的小红书。另外线上可以发布笔记带话题，紫帽山中秋鱼灯巡游紫帽山山谷奇遇记，线下呢有机会领取在营地主广场制作一个可以移动的特色鱼灯车，参与线上活动就可以领取中秋限定花车，半成品鱼灯等一些花灯也可以 DIY 来完成，数量有限，领完为止。山野的乐趣藏在草地和林间，来到萌宠乐园和中秋特别登场的月兔近距离相处，牵着小兔漫步草地，投喂互动也是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时刻，鸵鸟孔雀也在此等候，在自然里感受小动物带来的简单快乐。博饼呢是刻在闽南生活当中的中秋仪式，博饼体验的点位呢就设在紫帽山的寻心剧场，凭消费小票就可以参与博弈，每一次骰子落下就是对顺遂佳节的美好期许，博出状元就可以晋级9月27号晚间的状元王中王争霸赛，角逐重磅紫帽山锦鲤王。参与博饼还有机会收获市集消费券，这次呢发放的是600张，中奖率还是很高的，特色鱼灯、文创折扇还有帆布包等多重好礼等待你。月色之下山林之间自有乐章，唱仙舞台将持续带来现场演绎，晚风穿过树梢，乐声随之飘荡，逛累了我们可以寻一处角落坐下，不必拘束，听一下音乐，吹一下山风，享受属于山谷夜晚的松弛惬意。在紫帽山还可以来逛一下桂月闲集，热闹的山谷市集如期开市了，有地道闽南小吃，有手作文创，还有茶礼周边错落排布，灯笼点缀整条街区，烟火气扑面而来，活动准备了限量免费的市集消费券，逛吃选购之余还可以挑一件小物件，把紫帽山的秋日记忆带回家。紫帽山的一系列活动呢还会持续到国庆，大家呢后续继续关注起来。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亚。中秋之月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天象清辉，
而是我们中国人镌刻千年的团圆文化图腾，是山河与人心最温柔的共情载体。无论大家呢，你是在北京、在上海，或者在泉州、在台湾，举头所见都是同一轮明月，心头回荡的都是思念团圆的念想。中秋这个词是源自《周礼》，中秋夜迎寒，意如之。中秋赏月的习俗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秋夕祭月。那个时候，先民恪守礼制，就在中秋之夜设坛祭月，答谢月神，润泽万物，祈愿五谷丰登，四时安宁。这是中秋月俗最初的底色。后来赏月呢，就慢慢褪去了祭祀的肃穆之色，从皇家的祭坛走向民间的庭院。那么关于民间中秋赏月的活动呢，最早的文字的记载啊，应该是出现在魏晋时期。东晋名士谢尚在中秋夜泛舟牛渚，引得无数文人效仿，建成文人阶层的风尚。到了国力鼎盛的唐代，中秋赏月在长安城里蔚然成风。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太液池赏月的故事传遍了天下，农历八月十五也正式被确立为中秋节。于是呢，就有了唐代的玩月的习俗。泉州人欧阳瞻在《长安玩月诗序》当中也写得非常的明白，八月之于秋，既始梦中，十五于夜，又月之中，基于天道，则寒暑君，取于月数，则蟾兔圆。说的呀，全是中秋适合赏月的一些硬道理，也把这个玩月呢彻底的理论化了。到了宋代的时候，赏月就更加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北宋朝廷把农历的八月十五呢定为国家的节庆。东晋梦华录当中所记载的中秋夜，富家要结市台社，民间呢征战高楼赏月，夜市通宵营业，笙歌之声远闻千里，赏月就彻底成了全民共享的雅事了。更加重要的是，一轮圆满的明月恰好呢也暗合了我们中国人啊对团圆的全部想象。游子望着明月，想起了故乡，亲人隔着千里共此清辉，失意的人对着圆月抒怀，旷达的人借月色畅想未来。从杜甫的《月是故乡明》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就是将人生的聚散、世事的感慨，全部都揉进了中秋的月色里。那么作为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城市的泉州，从来也不缺与中秋明月有关的故事。例如像北宋的宰相这个韩琦，他呢就出生于泉州，后人在他出生的地方建了一座生韩宫。有一年，这个韩琦率军出征西夏的时候，就留下了咏月诗，其《月满中秋夜，人人西醉明》这首诗句呢，也充满了归家团圆的渴望。明代世称陶林先生的咏春人严廷举，一生呢潇洒自在，每年中秋他都会约上好朋友开一尊好酒，一杯敬知己，一杯敬自己。他所作的《中秋对月有怀》这首诗当中呢，也是酒香满溢，乌鹊翩翩栖府京，草虫露下作秋声，开尊胜有天相负，移席偏移夜气清，不遣愚公楼上星，因思悬度月中情，从今欲置何衣住，执酒其如笑独醒。在清末的时候啊，泉州的举人叫杨家栋，他也非常喜欢这个咏月。他曾经呢在中秋节的夜晚到我们泉州的这个九日山去凭吊唐代隐士秦系，并且还做了一首诗，写道：醉席曾经卧西闲，千秋沉寂复寒烟，多情唯有山间月，夜夜瞒人便时眠。还有一年在中秋夜，他还泛舟金溪和笋江之间，写下了非常有名的《贾树中秋双江泛月》：良宵十五月初生，映入中流分外明，梦绕芦花湿忽冷，香青竹叶酒怀清，轻舟荡水秋无际，一笛横江夜有声，万顷金波潮正满，归来画舫恰三更，
从日升到月盛，从泛舟到归家，完整记录了这次中秋夜游的过程，也流露出了诗人啊沉醉于自然美景、流连忘返的愉悦心情。这首诗呢，既有金波明月的视觉色彩美，又有笛声的听觉音乐美，更有酒香的味觉通感，展现了诗人高雅的审美情趣和豁达的心境。观月、咏月、泛舟、宴饮、团圆，这些呢，恰恰就是自古以来中华赏月民俗当中的重要环节。风月不老，文脉恒长，岁岁中秋，年年月明，千年温灵，始终呢以一城山水古韵，万般风月深情，静待人间圆满，岁岁安康。今年的中秋赏月，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干电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中秋节的风啊，这是非常非常的浓。哎，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一到了中秋就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关于月饼这个好吃的。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呢，每一个值得庆祝的节日啊，都有一些它的象征性的这个食物。月饼呢，不只是一块点心啊，有的月饼呢是小时候外婆塞到手里的甜，有的月饼呢是踩雷翻车的奇葩口味。因为毕竟呢，现代人爱研究啊，研究不好的话就真的主打一个难吃。有的月饼呢是漂泊在外千里寄来的一份思念啊。其实呢，最贵最好吃的那不一定让你觉得说这个东西性价比贼高，但是有可能就是某一口让自己吃到肚子里，或者说尝在嘴里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味道惊艳了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你吃过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月饼。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畅所欲言啦。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哪些月饼的故事啊，放在自己的记忆里，哪些品尝月饼的味道让你印象深刻？微信当中的小佳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非常好啊，一年真的就只有中秋的时候才可以吃到月饼，五仁的月饼，掰开里面满满的果仁，那个时候感觉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现在真的不怎么爱吃了。但小的时候爱吃的那一口真的是因为什么都吃不到啊。微信当中的小李在节目当中说，去年买了一款螺蛳粉月饼，咬下去的那一瞬间我的眼神都清澈了，本来是猎奇的，后来觉得小丑就是我自己，咸辣的味道混着月饼皮是甜的，这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奇葩的体验。现在不知道能不能买得到，我已经不想再搜索了。张小雨在节目当中说，奶奶亲手做的老式月饼，没有特别精致的包装，皮挺硬的，但是馅料放得很足。小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会拿着那个奶奶做的这个老式月饼，还砸过核桃，因为放久了之后这个东西真的特别特别的硬，核桃有一点小裂口的话夸砸一下，然后配着核桃一起吃，还真的是咸甜咸甜，挺好吃，挺香的。不过现在再也吃不着那个味道了，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还是让自己拿着月饼砸核桃的体验吧。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也等待您的分享，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年啊，咱们提到的这个月饼它的销售量究竟怎么样呢？网上最大的热搜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月饼的销售额同比暴跌了45%，即使啊有打折啊，但是呢全民还是比较少的有人会去买单。现在呢为什么大家不买单啊？可能首先第一点并不是因为月饼的味道不香不好吃，可能就是因为月饼本身这个食物当中的含糖量比较高，全民控糖风，导致自己看到这个食物望而却步。现在呢成为了全民控糖最直观的市场注脚的一个表现的状态啊，从我们的这个个人的健康习惯蔓延到整个消费市场的转变，正在深刻的重塑食品行业的格局。这是来自于网上的网友们对于今年月饼的销售额同比暴跌45%，千元以上礼盒销量骤降76%一个直观的概括。

2020年中秋节前夕，主要门店月饼销售额同比下滑了45%，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占比呢，从2023年的7.2%骤降到了1.8%。美心啊、半岛啊等等的一些品牌，普遍也打出了6-9折的诱人折扣，但是销量还是不如之前。散装月饼呢，反而更受年轻人的青睐。为什么？因为大家就想吃那么一块两块尝一尝啊，尝尝味儿就行了。买一块回来，几个人切，每人尝那么一小溜溜啊，咬那么一小口就行啊。所以说，散装为什么更受人欢迎呢？因为我们不用买一个大礼盒回去啊，就买那么一块，你就给我称这一块，称这一个，我尝尝就行。消费结构也是彻底出现了转变啊，自己吃首次超过了送礼，现在卖月饼基本上都是在自己吃，占比达到50.4%和42.5%。73%的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呢，会主动看一看配料表，这玩意儿不会毒我吧？当然，这个毒指的就是说这个含糖量啊，或者是说它的一个配料表当中有没有自己认为控脂、控糖还有 GI 值比较高的一些成分在其中。那今年呢，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同比飙升了320%，因为大家还是想从节日氛围当中找到专有的这种食物带给自己的节日氛围感。那为了让自己有节日氛围啊，也为了自己的健康和控糖或者是减肥啊兼具，所以就想说低糖这个东西能不能同时实现呢？所以呢，这个搜索量啊同比也是飙升了320%，消费者从买面子转向了买健康。那第二点呢，在我们控糖背后的科学逻辑啊，首先呢，我们的一个控糖的核心其实就是稳定自己的血糖，那是顾名思义的。但是控糖并不等于完全断碳，像我最近真的是碳水大馋牙子。哎呀，为了让自己吃饱，我今天中午吃了10个饺子。2个卷饼。我今天这一天的减肥啊，就是可以说，我可以说我自己就是彻底的失败了。又想让自己不要吃太多，但又想尝一尝，于是我又选了一个双黄白莲蓉月饼，吃了其中里面的一个小蛋黄，然后呢还尝了一小块的莲蓉啊，美其名曰这个月饼我只吃了一半，但实际上卡路里已经卡在自己的身体里了。行啊，不说我们就说这个精致碳水的摄入，其实现在呢，大家很多人都会比较的介意，减少添加糖和精致碳水的摄入是很多人的追求。那么避免血糖的逐渐的逐渐的升上去啊，然后呢又逐渐的降下来，让自己骤升骤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很多人不喜欢的，尤其是特别需要控糖的小伙伴啊，这个骤升骤降是不行的。平稳的血糖能够改善自己的情绪控制、睡眠质量，降低身体炎症的反应。关键方法就是说调整我们的顺序，最有效的技巧就是改变进食的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可以降低啊，显著的来降低我们这个餐后的血糖的峰值20%到30%。搭配醋来进行食用的话，饭后散步20分钟就等于这种小习惯啊，就等于说自己这个比较有效的来进行控糖。所以说呢，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月饼和糖之间的这个矛盾啊，非常非常的关注。那从我们国家层面的控糖倡导来讲呢，卫健委也是明确在喊话了。那国家卫健委的负责人啊，在15发布会上也曾经指出说，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含糖量就高达25克，相当于1天的糖的配额。你要再吃点别的含糖的东西，你这一天就白干了。中国居民每日添加糖摄入推荐量。

虽然我们说到了卖不动的月饼啊，但是呢，大家也在关注说，为什么不打折的山姆月饼反而卖爆了呢？根据中国蓝新闻，今年月饼再次遭遇了卖不动的情况的同时，记者走访了多家线下商超，发现月饼促销大战虽然在开启，但是啊，关于山姆的这个月饼的一个销售啊却非常的好。山姆在售的两款美心月饼并没有出现降价，在销量的这个月饼榜上来讲呢，这两款的产品的周销量达到了1.5万件，却让大家在感慨，为什么它不降价还能卖得这么好呢？

其实比较这个懂行的小伙伴说了，那是因为一吃就知道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山姆的月饼包装可能比较简约，用料也更扎实一些啊。它跟这个其他的这个销售渠道不一样，它可能有自己定制的一些用料在里面，定价呢再加上一步到位啊，这个价格感觉大家都能接受。不是靠着这个先标高再打折的一个套路来吸引别人，所以消费者也不再为华丽包装和品牌溢价来进行付费，看重的是口味和性价比。感觉呢自己吃的话啊，基本上会选择这个比较稳不踩雷的一些销售端。但是不得不说，其实如果说与其啊来讲为什么山姆的这个月饼卖得好，倒不如来说市场的一个规律。它其实并不是降价才能够显得自己卖得好，吸引自己卖得多，而是卖得好所以才不降价。这因果啊我们得给搞明白。好吧，说到这儿之后呢，也不得不说啊，也许呢其实品牌自己把这个自己的一个食品的一个销路给打出去啊，是其中的一个层面，重点就是它的一个价格和自己的一个本身该有的身价是否相得益彰，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消费者已经越来越不太好忽悠了，用心去做事，用心来维护客户，其实市场会告诉你答案。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吃过的那些难忘的月饼。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吃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月饼。微博和微信当中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小刘说，记得公司第一次发的冰皮月饼是榴莲馅儿的，本来我是不爱吃榴莲的，结果呢一口就让我沦陷了，我觉得是真好吃，后来每年中秋都惦记那一口。现在呢，榴莲月饼，尤其是冰皮的榴莲月饼，已经满大街了，已经变得没有那么稀奇了。但是当时一口吃下去的这种惊艳感，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农村人进城了，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突然间啊，跟这个人间美味啊，我就感觉跟高级的食物，我就已经接轨了，我。微信当中的陈曼曼在节目当中说，上学的时候住校，中秋不能回家，室友就分了我半块月饼，就这么小小的一块，我就觉得格外的温暖。已经记得啊，这个已经就是不记得啊，当时自己是怎么把那一口给吃掉的，但是呢还记得自己吃掉的那一口双黄的这个月饼，感觉真的是好香好香，好甜好甜。微信当中的周敏敏在节目当中说，你们吃过榨菜鲜肉月饼吗？刚出炉热乎乎的，酥皮掉一地，听名字很多人都喜欢让自己皱眉头，但是我跟你说，咸香多汁，真的好吃，完全颠覆了我对于月饼的认知。
1: 真的假的
0: 啊？我突然间想尝一尝。但怎么说呢，就是说关于这个什么鲜肉月饼啊，什么榨菜，你说什么榨菜鲜肉月饼，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猎奇的这些月饼的馅儿，包括我现在也听说过一些老干妈月饼之类的，对吧啊，说它特别的香甜，就是又咸又香，然后又好吃的那种状态。我就觉得如果啊自己有机会能够像沙高菊一样，把它们每一块月饼都能够切那么一小块让自己尝一尝，就是也不错，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挺好的。所以希望以后有一些会做生意的商家可以把这些猎奇口味的月饼出一个实景盒子，买回来之后呢，大家伙一起组一个月饼局，哎，我们就给它切成小块，每一种口味我们都尝一口，是真好，我这个主意非常不错。

啊，其实这也是一个生意的方向，综合口味你就整多一点，是吧？现在其实很少有一个人能够把一整块月饼给它吃完，就多点口味的话，大家一起分享也真的是不错不错的。听完这些有关于我们这个月饼的故事啊，其实会发现一口月饼呢，尝的不只是甜，更多的是岁月，包括我们旧时光里面的烟火呀，故人的暖意呀，回不去的从前呢，其实都藏在这样的一块小小的糕点里。哪怕旧岁缓缓的落幕，新的光景又在悄然的生长，我们也可以让自己一边怀念过往，一边奔赴新的日子了。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3: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2: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3: 啊，看不见呐！
2: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0: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了，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正在分享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月饼吧。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吃过哪些让自己印象深刻的月饼啊？微信当中的郑凯说，老家过节卖的那种老式的豆沙月饼是真的很好吃，豆沙绵密不齁甜儿，简简单单，反而比花里胡哨的新式月饼更加对胃口。微信当中的黄思思说，第一次吃流心奶黄月饼，大概就像前面那位吃冰皮榴莲月饼的哥们儿一样。我吃到它的时候，也真的是感觉那个流心淌出来那一刻，我就觉得惊为天人。现在虽然真的是比较的常见了啊，没有那么的惊艳了，但是也觉得第一口自己吃到的时候，也像城里人就是一样，自己摆脱了乡下人的标签了。那一刻觉得自己都已经配住五星级大酒店了。我能理解你的感受，因为毕竟在我们这些穷人的眼中，五星级已经是最高级了，好像还有七星级，确实是没住过就对了。微信当中的小郑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小时候偷吃月饼，藏在被子里面啃，结果掉了一床的月饼渣，被老妈抓包，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好笑。可能小朋友真的是比较的爱好甜食，妈妈怕吃多了甜的之后长蛀牙就不让你吃，偷偷藏在被子里吃。哎，这还真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啊，不是吃月饼，是偷吃那个香蕉，那简直了，吃到半夜自己坐起来反胃想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刻觉得那个食物是又香又甜，是真好吃。然后吃多了之后晚上不消化，坐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半夜起来哇哇吐，而且还不敢跟家长说。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就不怎么敢吃香蕉了，感觉吃了之后就会吐的那种感受，就是把一个东西给吃伤了，这个感觉就像一段爱情伤害了，就不想再提起。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让自己印象深刻的食物未必是给自己留下美好印象，也许深深背刺了你的那些食物，让自己遭了殃的食物，可能也会在自己的记忆当中留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哈。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月饼，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男子每天四五斤白酒当水喝。
1: 哎，
0: 大哥，咱们就不要命了？怎么能这样呢？首先，咱不说家不家庭条件这个问题，就说这个身体，这么抗造吗？河南商丘55岁的王先生喝了51年的白酒，拿酒当水喝，一天只吃一顿饭，整天晕晕乎乎的。
1: 哎，
0: 可不是咋的。根据了解，王先生从3岁半开始就被家人逗着抿下了一口白酒，这事儿还能记得。到后来，那就把这个白酒当水喝，爱喝酒。就是这个喝酒的一个状态，越来越不爱控制这个量，酗酒已经到了要命的程度，家已经都快散了。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家人决心帮他戒酒，儿子也是辞职帮助父亲啊。王先生现在已经有1年3个月没喝酒了，身体状态也好多了。如果说每天要喝到4到5斤白酒，白天都不吃饭啊，至多吃一顿，长期处于头晕晕乎乎的状态，神志恍惚的一个状态，那这个身体真的是遭不住啊，对不对？戒断确实是比较难，你产生了酒瘾之后，你没事你就想让自己整两口，是吧？就爱喝酒的人，你要知道他有一个状态是什么呢？他开心了他得喝点，不开心了他也得喝点。哪怕我今天想运动了啊，我跑好几圈一身大汗，完了之后不行，我得喝点。所以酒这个东西，这不是个好东西。希望大家就不要在这个酒的问题上呢过多的来进行贪恋，而且你喝多了酒之后整个人面部浮肿，是吧？80后显得特别像60后，对吧？你整个人，你看你00后，你长得就特别

像八零后，特别显老，所以说呢，全身器官啊也会付出比较大的这个代价，损伤我们的系统啊，身体系统。当然，戒酒也不可冷火鸡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希望大家呢，不是说从这个重度依赖者突然间进行停酒，我们来循序渐进的，那到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来接受干预。当然，如果你只是小酌的这个瘾，那可以靠自己慢慢的来进行戒断，让自己呢，就是可以做到滴酒不沾。酒精呢，首先摧毁的是大脑，二非是肝脏，所以说如果你想长脑子的话，咱就别喝酒了。节假日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希望自己小酌怡情啊，这种呢它不一样，你要天天你四五斤就是当饭吃，你这已经不是说四五斤的喝了，其实这条新闻说的就是一个人把酒当饭吃，那还能了得。如果说55岁的人喝了51年酒，那4岁就这真的简直了。好吧啊，看到这样的分享之后啊，希望各位小伙伴，如果是咱们就是不要让自己呢，这个做事情的时候呢太过激啊，喝酒、吃饭，包括做任何事情呢，都要让自己有一个适度的量啊，这样才是对自己真正的好。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你早上起来给孩子做什么早餐呢？说到这个问题，很多人说怎么着，欢欢想偷师啊，倒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今天呢啊，这个网上大家在讨论说孩子吃错了早餐，一早上都在犯困。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懒妈妈反而放了孩子一马，尤其是不会做饭又比较懒的妈妈、啊、可能孩子早上起来早餐吃的并不怎么样，但是他也吃饱了，反正早上这个精神头会更旺盛一点啊。那些特别会做饭的那些妈妈们给孩子如果没有合理搭配好的话，也许孩子一天早上吃完饭之后就开始犯困了。医生介绍说了，早餐碳水吃多了容易犯困的原因啊，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碳水的配置太高，容易让孩子上课犯困。就拿自己在配早餐的时候的一些食材来举例子，吃玉米品种不同，这升糖的指数呢差别就巨大，黏玉米升糖指数就比甜玉米要更高。早上起来你吃上一穗黏玉米，再吃上个大包子，你就来吧啊，这血糖哭哭往上涨。完之后你再喝点稀饭呢，我的妈呀，把胰岛素给忙活坏了。有不少家长在网上呢发了自己给孩子早上起来做的早餐啊，一大桌子，像什么红薯稀饭呐、黏玉米啊、包子啊。不少网友评论说这是典型的碳水配碳水，吃完打瞌睡。也有专家指出说，早上起来你吃上个葱油饼、水煎包、汉堡、大米粥等等的一些食物，会影响一整天的血糖。对于网友所说的早上起来吃一堆的高碳水的食物容易打瞌睡这个事情，是否有科学依据呢？啊，其实如果说看似丰盛的这些碳水配碳水的一个配置，从营养结构上来讲全是啊，让自己吃了很多的主食。精致碳水消化极快，餐后半小时的血糖的这个高度就冲到了顶峰，身体紧急分泌胰岛素，到一到两小时之后呢，血糖反而跌到了谷底。这个谷底时段可能正好落在了孩子上学的一个第二节课上，你就看你早上起来前两节课多重要啊，不是语文就是数学，不是数学就是英语啊，对不对？三大主科它就基本上都排在上午。有些人说那不行，我给教育局打电话，让教育局调课。我早上起来给孩子做饭，我就得碳水配碳水，孩子吃完打瞌睡，你以后主科全给我挪到下午去，那也不行。尤其是备战中考和高考的孩子，上午下午全是主课，什么时候打瞌睡都不应该，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就是他不是说这个课程表安排的是否合理的问题，咱就不能合理安排孩子的这个早餐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有网友所说的这个碳水配碳水吃完打瞌睡的这个问题啊，医生也解释说了，血糖升高会让三酸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大脑，转成了血清素，再转成了褪黑素，而这个褪黑素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助入眠。从这个食材的角度来说啊，比如说黏玉米的一个升糖指数比甜玉米高，那玉米其实作为早餐当中的常见的食物，值得注意的就是黏玉米的淀粉的含量几乎是支链淀粉啊，那个就是说它的一个升糖指数就能够达到87，跟白馒头基本上属于同一档。真正升糖比较慢的它其实是甜玉米，升糖指数呢只有55，所以有的时候呢食物吃错了品种，那这个粗粮就成了升糖最快的这一类。那医生也介绍说了啊，从孩子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啊，那高中的话可能他就出去吃食堂了，是吧哈。无论大家早上起来给孩子做了些什么啊，发育期骨量的一个积累最关键的几年可能都停留在了初中这几年，也就是说缺铁最容易发生的一个阶段，要多补充含铁和含钙的食物，比如说奶制品、豆制品啊。建议大家早餐的主食只留一种，红薯和玉米你就别一起上了。鸡蛋加牛奶这两样是不能省的，先吃菜和蛋啊，最后吃主食，这样的话
的话呢，这个孩子一上午就不会断电，也不至于让自己打瞌睡，合理搭配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呢，很多妈妈别把自己累个够呛，白天包包子，晚上包饺子，早上起来都给孩子堆在一起，你就吃吧，这玩意儿只能说给孩子炫了个十分饱。但是对于身体健康，它其实起不了多好的作用。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啊吃过的这些让自己特别难忘的月饼。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微信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节目当中呢，马志强说，我记得单位团建发过的一种月饼，口味是黑松露味的，吃的怪怪的，但是这个名字听着就特别贵。但是就是记住了不好吃，不过也记住了很新奇，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啊。林晓在节目当中说，在外打工的第一年中秋，我记得当时自己一个人过节，超市随便买的月饼，独自坐在出租屋里吃，吃的不是月饼，是乡愁啊。微信当中的孙博说，我喜欢吃老家集市上现烤的月饼，刚出炉的热乎气儿，让人感觉香气满满啊。每逢到中秋节的时候，就特别想念这一口烟火气。来自于我们微信当中的小董说了啊，其实在生活当中那些让我印象深刻的月饼，大概都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人带给自己的体验了。所以呢，食物啊，有的时候呢吃到了嘴里，感动在心里，眼睛里看的一定是让自己呢特别重要的那些人。无论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着怎样的关于月饼的故事，无论是儿时的欢喜还是异乡的牵挂，回不去的旧时光，其实生活就是这样，有甜有感慨，有放不下的过往，有挥之不去的心事。但是世间万般烦恼，终究会像天上的浮云一样，让自己慢慢的飘散，不必纠结于遗憾，也不必让自己纠结于过往。其实呢，有的时候月饼的团圆带给自己的，就是让自己呢在心里面慢慢的安静自在下来，感受团圆的时刻，也感受未来的美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4: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5: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4: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月饼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畅所欲言。杨琪说，我跟着网上的教程做了冰皮月饼的芒果馅儿，当时呢我把所有的馅儿啊就是这么一口一口的都给吃光了，最后皮蒸了一下又单独吃了皮。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分食材把食材给吃完了，虽然最后都没有组成一整个月饼啊，但是真的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点就是作为一个吃货，我胖就纯属活该呀。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爱吃的人来说啊，可能碰到美味的话，甭管它组装成什么样，原本的食材都会吸引到我们的胃口，让自己吃吃吃停不下来。微信当中的姚璐说，记得小的时候第一次吃到桂花月饼，淡淡的桂花香，清甜柔和，咬一口感觉就等于把一整个秋天的桂花都吃进嘴巴里了，实在是太香了。微信当中的顾晨说，我记得有一次在景区买月饼，真的是踩雷了，月饼的馅料少得可怜，薄薄的一层，而且那一个月饼还花了我不少钱。他也可能经历让我记了很久，发誓再也不去那里玩了。微信当中的时候说，我吃过藤椒牛肉月饼，咸口的，咸香当中还带着一点麻，完全不像传统月饼。怎么说呢，它是甜皮的，里面是麻的一种小吃，印象比较深刻啊。微信当中的曹燕说，亲戚送来一盒月饼，里面有各种奇怪的口味啊，吃了一圈之后呢感觉都不太好吃啊，吃不太来，所以月饼还得吃自己小时候最爱吃的那个味道啊。微信当中的鹏飞说，记得小的时候把月饼当成宝贝舍不得吃，放了好几天月饼都变硬了，依旧舍不得丢掉，慢慢的啃完。但是那个时候比较小，也不太懂得防不防腐剂这个事情，现在就在想，放了那么久都硬了都没有长毛，这个东西的科技与狠活应该挺多。好吧，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朋友们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月饼。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扭扭脖子放松心情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OK， 路上来看一下我们在整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In the marketplace, Molly is a singer in... 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频繁记录自己。Molly girl, I like your face, and Molly says this...频繁记录自己并非是简单的怀旧，而是一项被神经科学验证的自我重塑技术啊！它可以从物理层面来改变大脑的结构，打破无意识的生存的惯性，并且通过构建个人数据来进行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建立，然后实质性的来改善决策质量与心理的韧性。从对抗大脑的硬盘清理的角度来讲呢，固化其实存在痕迹啊，让我们的记忆呢，有的时候呢会对自己有不可靠性的这样的一种堆砌。所以呢，存留真实的自我档案啊，也是在纠正自己的大脑，告诉你，让你看看老子究竟什么样，也能够让你帮助自己对抗被他人评价和外界标准淹没的风险。别人评价你如何如何，你就可以跟对方说，关于我的流言蜚语请让我自己亲自传，别人说的话我都不放心，关于我的传言别人说的内容我都不放心。所以说即使记录自己也可以帮助自己很好调整自己的心态，面对一些恶评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其实我是这样的。打破自动驾驶模式，让自己启动清晰的自我认知是很重要的，因为成年人 95% 的行为是由潜意识来进行驱动的，日常比较容易陷入到按部就班的机械化的重复当中，导致自己一天下来感觉很忙，就变成了这种意识的自动驾驶。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在自我记录的过程当中来重塑大脑的物理结构，把这种模糊的情绪转化为具象的文字，就可以让自己的大脑呢来执行并且立即的去介入，变成一个很好的自我认知的一个状态和训练自己的大脑对于自己的一个认识。所以说呢，记录不是单纯的流荡，而是把混乱的经历提炼成为可以反复使用的经验。持续记录的人相当于积累了一个验证过有效的行为样本库。研究显示说，在5年之后啊，可能我们的这个决策速度比不上记录的人快3倍，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喜好是如何一点一滴来进行改变的，磨难是让自己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种对于自我的连续性认知已经让你不再轻易的把它当成是挫折来把自己来进行击垮，而是更加有底气的来纠正自己未来的航向。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哈，来说一说我们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关注到的分享。刚刚说完了，一定要让自己呢经常记录自己啊，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那接下来来跟各位继续的说一说。保持健康的关键就在于说吃、动、睡，睡眠、运动和营养其实是影响。

参与者的睡眠、运动和饮食情况。经过平均8年的随访，研究人员发现说，与睡眠、运动和饮食最不健康的人相比，遵循最优组合的人呢，每天睡7.2到8个小时，中高强度运动超过42分钟，饮食质量啊得分57.5到72.5分的话，预计可以增加9.35年的预计9分钟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提升5分以上的这个饮食质量。比如说你吃多半份的蔬菜或者是1.5份的全谷物，可以延长一年以上啊，一年左右这种预期的寿命。所以说呢，有专家表示说，这个睡眠啊、饮食啊、运动啊这三者同时改善的话，就能够达到1+1=3的协同效果。优质睡眠有助于稳定情绪，保证日间的活动精力，提升我们的饮食消化吸收率和运动的积极性。均衡的饮食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也为睡眠和运动提供能量支撑。那么运动能够增强肌肉力量，改善心肺功能，有助于预防这个肌少症和摔倒，同时还可以来辅助到改善到我们的睡眠质量，优化身体的代谢。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正在讨论的话题，说一说你吃过的那些让自己印象深刻的月饼，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那些让自己印象深刻的月饼。微信当中的甜甜说，我吃过蜂蜜柚子味的，本来以为非常的思密达啊，没想到是中国的传统味道。其实我觉得就是韩国推出什么蜂蜜柚子茶那种啊，真的比咱们中国的传统美食差的十万八千里，吃美食还得看中国。微信当中的陆涛说，回老家过节，街坊手工做的月饼是真的香，没有精美的包装，用料实在，就是很快会坏掉。也只能说防腐剂确实是比较少，长毛比较快，所以要趁新鲜赶紧吃。严凯说，我去北京吃过一款椒盐月饼，咸香口的，不甜腻啊，很好吃。虽然一开始吃不惯，以为想说椒盐呢，感觉比较奇葩，但没想到嚼在嘴里是真的香。微信当中的盛明说，旅居他乡的时候呢，吃到了本地的特色月饼，和家里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是那种咸甜咸甜，里面有点肉馅，还有点五颜六色的那种丝状物，不知道是啥，就是感觉印象特别深刻啊，挺新奇的。节目当中的温雅说，我第一次自己做的绿豆沙月饼，超级清爽，超级好吃，因为是自己做的，所以我最爱吃，我认为是全球最佳。方欣欣说，我吃过陈皮月饼，据说那个陈皮还老贵老贵了。但是该说不说的就是陈皮的清香化解的甜腻，口感层次确实非常丰富，吃完嘴里还留着淡淡的果香，但是贵是真的贵呀。牧羊在节目当中说，

并不一定非得多么惊艳吧，只要是看自己跟谁在一起吃，就会觉得变得终身难忘了。所以说团圆时刻还是要跟最重要的人在一起，月饼的味道和重要的人在一起是相得益彰。确实听了这么多朋友的流年啊，这个真的让人感觉非常的感动也感慨。其实我们念念不忘的从来都不只是月饼的本身，而是在人间的这些烟火气、家人的陪伴和异乡的温暖、平凡小日子的一个仪式感。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月饼承载的是思念，是团圆，也是咱们普通人简简单单的幸福感。无论大家怎么样啊，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啊，都拥有这样的心中牵挂，无论身处何方，都可以拥有着属于自己的这份甜蜜。愿所有的牵挂都有归处，所有的等待都能够迎来圆满，所有的快乐都可以在此刻让自己呢尽收眼底。月色的温柔也好，还有我们的月饼的香甜也罢，世间所有的期盼都能够汇聚在中秋的月圆之下。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也可以时时刻刻让自己都迎来美好和团圆。好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

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

0: 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 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起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航天员朱杨柱说，
15: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4: 航天员张志远说，
16: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4: 航天员黎佳莹说，
17: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近向往之。
15: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8: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9: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 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8: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2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8: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2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2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 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0: 我叫董坤月。
1: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0: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2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2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六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对于阿拉格奇此番表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中国上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本届世赛64个。

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八个，其中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增数量创历届之最。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北京公安交管部门24号夜间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查处酒驾司机29人，处罚飙车炸街、非法拼改装211起，处罚各类交通违法9000余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此外，今天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孙颖莎4-0击败印度组合，顺利闯入混双决赛。田径赛场，今晚将举行100米飞人大战决赛，谢震业。

0: 北京时间1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又是一年中秋佳节，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非常热闹，大家围坐一起博状元，瓷碗里骰子碰撞的清脆的声响，就是闽南人熟悉的中秋交响乐。首先开场一定是绕不开这首传唱了几十年的经典，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歌词取自苏轼的《水调歌头》。

很多人中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自王菲的这一首《但愿人长久》，她空灵的演绎把人有悲欢离合、千里共婵娟这一份中国人刻在心底的望月情怀唱了出来。就像今晚的安平桥畔，不管是守在他乡还是从海外外地赶回来的乡亲，抬头是同一轮明月，这份心意是相通的。一曲千古咏乐把格局拉开到了千里婵娟，接下来我们把视角落到普通人的心境，月光照进城市，也照在异乡打拼的晋江游子身上。接下来依旧是一首熟悉的老歌，来自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月光不会偏心，不管身在何方都能照见心底那份想家的念头。那么今年是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主题是月满安平渡，塔因海思城，依托安平桥世界文化遗产安海千年古镇，面向海内外的乡贤，十届传承焕新出发。两大重头戏，第一个就是安海的三里街万人博状元，第二个是烧塔仔非遗民俗展演。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博状元哈，这个就是属于咱们闽南人的中秋交响乐。那么烧塔仔这个项目在2016年6月作为安海中秋习俗列入到晋江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红砖雷塔中秋夜点燃，火焰熊熊，和安平桥白塔交相呼应，现场还会配有这些南音等这些闽南习俗展演配套呈现。我们继续来听歌，花好月圆夜。

花好月圆不只是恋人的浪漫，放在闽南的中秋佳节，就是一家人街坊邻里热热闹闹凑在一起，平安喜乐。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晋江安海的中秋活动，那么晋江全市也配套了很多中秋的活动。不只是安海，全市各社区、企业、商圈也会同步的开展薄饼，包括吴林的传统村落还会有中秋国庆的艺术节，紫帽山的度假区第二届的山谷奇遇季，中秋的篇章主打的是闽南渔灯民俗、山野市集、露营、光影体验。听着这样的音乐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就能想象到那种万人薄饼的空前盛况。梁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是一首很有东方诗意的作品，收录在李健依然专辑当中，歌名叫《心声明月》。

李健的歌声干净从容，旋律带着开阔悠远的气质。海思起点的泉州自古就是渡海远行的故土，古渡口安平桥见证过一代代人扬帆出海，心生明月，既是望月，也是守住内心那份故土的根脉。走得再远，心里始终记得故乡这一轮月亮。最后，让我们在这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当中来收尾。月满安平渡，塔阴海思城，再次祝愿所有的朋友们海内外乡贤中秋安康，月圆人安。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20:30，
7: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请听广播连续剧《中英街上鱼灯舞》。编剧牛金平、王思乐，导演王家瑞，总监制张玉岭、陈红艳，监制吴军、李小川、陈海燕，出品人尚博英，总策划邓飞波，责任编辑孙潇、王宗民，文学编辑李亚兰、高明杰，剧务张帆，统筹姚银泽、李春菊，音乐左春龙，音乐编辑金晶、王小红，录音制作朱淼波，录音合成孙露露、李萌，音响效果王进，新闻编辑许荣斌。第一集。20世纪80年代，深圳最吸引游客的地方莫过于沙头角中英街。中英街形成于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侵略扩张的屈辱历史。改革开放后，中英街一跃成为全国游客打卡的特区中的特区和购物天堂。进入21世纪后，在商贸之外，鱼灯舞、天后宝诞、酒鬼菜民俗文化崭露头角。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发生在中英街上鱼灯舞的故事。
3: 各位街坊、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就是香港中际百货装修再开业的吉日。按老传统啊，中英街鱼灯舞队祝中际百货祝龙入水，财源滚滚，八方见，吉星高照，好运连连，发大财！
4: 发财！
5: 哎呀，谢谢啊，谢谢海叔啊，谢谢各位兄弟啊，有心啦。
6: 陈伯啊，
5: 哎呀，吴海先生啊，是我的好兄弟啊。我们家当年也是深圳这边的人，我还有我的好多的朋友啊，当年也都是鱼灯舞爱好者。这说起鱼灯舞啊，那可是有几百年的历史啊，是客家人来到广东的时候啊带过来的。
7: 老爸啊，
5: 不好意思啊，一讲起这个鱼灯舞啊，我就收不住啊，不讲了不讲了。接下来啊，请大家看鱼灯舞，正宗的中英街 于登武。
7: 哦，
3: 杰仔又跑到哪里去了？
8: 来了！老爸，我来了。
3: 好，听锣鼓点，上！这黄鱼脚一半是鱼，一半是龙，是来抢地盘的恶东西，一定要给我凶起来！
9: 凶起来？
3: 嗯。啊、
9: 怎么样，海素，够凶了吧？
3: 还拼嘞！杀！
10: 侯爷，
11: 好是好啦，就是有点旧，老一套啦。
8: 哎，别走啊！喂，哎
12: 呀！喂，
13: 来高一点啊！
12: 上帝啊！
13: 高一点，别碰到啊！
12: 快，海叔啊，好兄弟，快点快！怎么样？
14: 海叔，
3: 哎，
14: 海叔，
3: 哟，盛管家，哎，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4: 你们开始的时候我就来了。
3: 哦，
14: 海叔啊，
3: 哎。
14: 今年8月15，区里要我在中英街策划一个深港一家亲中秋联欢晚会。
3: 哎呦，
14: 要求以中英街的历史故事做主线，压轴的节目要选一个可以唤醒深港两地人共同记忆的节目。
3: 哦，
14: 边框边搂，全在收口嘛。我想，就上你们的于登武。
3: 啊，于登武要上大舞台了。哎呀，那太好了。
14: 海叔啊，看了你们的表演，好像跟原来没太大变化呀。
3: 哎，盛馆长，于登武历史悠久，是我们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优秀的传统文化，要的就是这原汁原味嘛。
14: 海叔啊，这次演出我想能不能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再搞点创新
3: 啊？创新
14: 啊，与时俱进嘛。
3: 这，我看看吧。但是核心内容必须保留吧？
14: 那是当然。
3: 哎呀，我们客家人是由于北方战火南迁来到岭南地区的。于登武表演的是鲤鱼跳龙门的故事，诗仙李白专门为他写过一首诗。黄河三尺里，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半番雨。
14: 嗯，李白这首诗很有名，已经流传千百年了。凡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就一定要继承。
3: 嗯，
14: 对了，海叔，您这次能不能邀请一些香港居民，特别是年轻人，参加深港一家亲活动啊？
3: 哎，这个好，这个没问题啊，包在我身上了。
14: 哦，你看那边带人摄像的王婷婷是晚会的导演，你们熟悉吧？
3: 哦，婷婷姑娘啊，电视台的大导演，还是我儿子杰仔的小学同学，杰仔跟他们俩好着嘞。
14: 啊，哎呦，那太好了，那海叔就更要多多支持了。
3: 哎，那必须的啦！哎，宣传于登武，我不但要多多支持，还要大力支持啊！
15: 哎，各位弟兄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深港一家亲中秋晚会，于登武是压轴大戏啦！
16: 哇，太好了！于登武要在大晚会上表演啦！
17: 机器啊，拿好！小点啊，大家一个都不差啊！
18: 行，拿去。
19: 喂，摄像器材都收拾好了。
20: 好。
19: OK， 杰仔，那我们撤了。
21: 啊，那么快就撤了？一起宵夜啊？
19: 还要回台里剪片子呢，再约了。
21: 哎，婷婷，刚才宋馆长说你是晚会的导演。
19: 嗯。
21: 那，
7: 我们表演的鱼灯舞，王大导演给点意见咯。嗯，
19: 还好啦。
7: 喂，什么叫还好啦？
19: 哎呦，杰仔，鱼灯舞名声大，但缺乏新意啊。广场上看着还可以了，要上舞台的话……
7: 哎呀，我们的鱼灯舞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啊。我老爸总是讲，哎，保留鱼灯舞的原汁原味最重要嘛。
19: 可是你们的舞蹈动作，还有锣鼓啊、音乐啊、道具啊，还有故事了，也有点……那这么说好了，我觉得要有时代特点，艺术观赏性也很重要。
7: 哇，婷婷，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呢，我早就有创新鱼灯舞这个想法了。可是我老爸认为啊，原汁原味什么的最重要。
19: 哎，杰仔，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7: 嚯，你这是几个意思啊？
19: 一个意思，借中秋晚会的机会，搞搞鱼灯舞创新。
7: 哎，这倒是个机会啊。
19: 拿出你的实力，为我指导的晚会增光添彩啦。
7: 好，婷婷，那这次演出呢，我保证鱼灯舞出新出彩。
19: 好，看你的了。
7: 嗯，
19: 那我先走了。
7: 放心吧，哎，小心开车啊。
19: 嗯，
7: 别老想着工作，抽空也想想我啊。
19: 哎，别酸了，还是多想想你的鱼灯舞创新吧。
7: 遵命，我的女神。
19: 去，走了。
1: 接了中秋联欢晚会的演出任务，杰仔和他的父亲海叔都很兴奋。第二天，父子俩就来到了中英街，请中博父子二人吃饭。
18: 来了，
7: 中博、阿涛，过来这边坐。
5: 哎呀，海叔啊，杰仔，哎呀，海叔啊，有什么事情啊，到铺头说就好了，干嘛还要这么客气了？
18: 哎，中博啊。昨天我可是一晚上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啊。这可是鱼灯舞第一次登大雅之堂上大晚会哦。
5: 嗯，
18: 喂，中国，你老兄这回还得出山哦。
5: 哎呀，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海叔啊，你有心了。
18: 哎，你别忘了再多请几位香港的兄弟，大家一起啊。
5: 那更是没问题了。香港喜欢鱼灯舞的人呐、啊，好多好多的啦。当年沙头角看见后，村子一分为二，这鱼灯舞啊，再不能像我们太爷那一辈逢年过节大家凑在一起跳一跳舞一舞了，是不是啊，海叔？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
22: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老爸让我们学着跳鱼灯舞，我不想学，练功怕辛苦吗？老爸就骂了，阿涛，你不要忘了你是哪里人呢？
18: 嘿，对了，阿涛啊，
22: 海叔，
18: 宋馆长说啊，这个晚会啊，也要让香港的年轻人多上几个，我就想到了你啊，你和杰仔一个演红鲤，一个演金鲤，一起斗黄鲤角，怎样？
22: 海叔，我原来跟杰仔小学同班，就在中英街上的东河学校一起读书，一起练功，我的水平可不输杰仔，可后来去香港念中学了，练的就少了，这几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就快丢身了吗？
5: 阿涛啊，别找借口啊，一年学不会十年丢不生啊，我跟你讲过多少次啊，你要记得自己是哪里人啊，这次演出啊，你必须上。
22: 老爸，好吧，那我就当跟杰仔一起玩玩了。
5: 没玩啊？怎么是玩呢？深港一家亲，意义很重大的啦。哎呀，再说了，做人就应该像那条红鲤一样，有目标，有志气，不怕苦，不怕难，啊？ 你急不急啊？
22: 老爸，急了急了。
7: 阿涛，宋馆长让我们搞点出新的、出彩的。那，你是中英街上有名的聪明仔，又学过舞蹈，来，出个主意先喽。
22: 这个你们算是找对人了。恕我直言啊，昨天这鱼灯舞情节老套，动作老土，加上一成不变的锣鼓场，单调嘛。
5: 阿涛啊，饭可以乱吃，那话不可以乱讲的。
18: 嘿，杰仔阿涛啊，这鱼灯舞啊，从我们太爷爷那辈就一直这样跳下来。
5: 是啊，
18: 1949年，你们的爷爷一起敲着锣打着鼓跳起鱼灯舞，庆贺新中国成立啊。中英街两侧都插满了五星红旗的了。
5: 哎，你们是不知道啊，那年我还不到5岁。我记得老豆带我过关啊，香港那边的警察欺负人呢，就是不让我们把鱼灯给带过来。那我老豆当然不肯啊，说这个又不是违禁品，为什么不给带啊？结果呢，那个洋警察没理了，拿起枪把子就敲破了我老豆的头啊。嘿，那个时候的香港人分3、6、9等，我们这些人啊，在他们眼里那就是下等人。
22: 太可恶了。老爸，那后来呢？
5: 后来想了办法把鱼灯拆开了才带过来的。我呀，一直记得你太爷说过的话，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香港人才能回家，才能真正挺起胸膛做回人呐。哎
7: 呀，我真是不能理解，钟爷爷当时又出钱又出力，还冒着那么大的风险，非要来跳一场鱼灯舞，为的是什么呀？
18: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不忘祖宗，不忘自己还是沙兰村人。
22: 海叔啊，您都说了跳鱼灯舞，这都跳了几百年了，现在的世界真是日新月异啊，这鱼灯舞也该出出新，变变样了吗？
18: 哎，阿涛啊，这该改的可以改的，我在生意前都做了修改，中英街上的鱼灯舞就要保持它的原汁原味。你要是真是不喜欢呐，也可以不参加。
22: 海叔，我
7: 阿涛，你不是要去洗手间的吗？
22: 没有啊，
7: 你刚才说的，忘了？走，
18: 不是，走什么走啊？上菜了。哎呀，
7: 老爸，钟伯，你们吃啊，你们先吃啊。
5: 哎呀，
22: 来，杰仔，刚才我……
7: 哎呀。你也真是敢说，要是我说这种话，哼，老爸立马就扇我一记无影脚啊。
22: 我这话说的没错吗？
7: 是没错。那王婷婷也要我借这个晚会搞搞创新吗？
22: 说起王婷婷，昨晚我那么招手你都不理，就在那跟着王婷婷转，一个小学出来的同班同学，你就这么区别对待啊？别老想着工作，也抽空想想我。
7: 哎呀，好了，跟你说鱼灯舞呢。
22: 啊，好吧，鱼灯舞，杰仔，
7: 嗯，
22: 你们那个鱼灯舞真是，哎呀呀，老土旧，过时了。现在各种艺术形式都要求新求奇，你看番禺的鳌鱼舞啊，中山的醉龙舞。那都是做了一些创新才搬上舞台的吗？
7: 是是是，我知道要创新嘛，创新才能吸引眼球，才有观赏价值，才有生命力吗？问题是怎么创啊？
22: 怎么创新？那不是我的事情啊。
7: 怎么不是你的事啊？那你太爷爷是不是爱跳鱼灯舞？
22: 是啊。
7: 你老爸是不是爱跳鱼灯舞？
22: 是啊。
7: 那你是不是也爱跳鱼灯舞啊？
22: 不是啊。
7: 不，你，好好，那你是不是我最好的兄弟？
22: 是啊。
7: 那不就

0: 不是我不放心，是我怕老爸他太……
1: 哎，我可是学过舞蹈的专业人才，什么舞没跳过？一个小小的鱼灯舞，洒洒水了。
0: 好啊，那咱们就兄弟齐心，
1: 齐力断金。
2: 经过多日的忙碌，阿涛和杰仔的创新鱼灯舞终于出炉了。审查的这天，除了海叔、钟伯，杰仔还特意把导演王婷婷请来了。大家都对阿涛说的大开眼界、震撼心灵，充满期待。
3: 好了，
0: 人都到齐了啊！老爸、钟伯，我们开始了啊！
4: 开始吧，
5: 开始。
0: 好，尊敬的钟伯、老爸、王导，你们好。感谢你们百忙中来到鱼灯舞民俗博物馆审看我们的创新成果。
4: 哎呀，哪那么多废话，开始。
0: 必要的流程还是要有的嘛。为了更好地呈现我们的创意，我们特别邀请鱼灯舞团队的几位主力帅哥啊，还有打锣鼓场的大丁、阿水、阿罗几位兄弟，
6: 大家好。
0: 好，下面呢，我来解说啊，阿涛做补充。舞起来，
6: 舞起来！
0: 蓝色的大海，金鲤和红鲤欢快舞蹈，很快又有很多的小鱼都来欢聚。他们相互追逐嬉戏，音乐呢是我和阿涛钢琴人做的小样，可能还不太成熟。
7: 这个音乐还不错啊。
0: 好，黄鲤脚上场。黄鲤脚出场，冲撞，不少鱼都受伤躲避。那一条小鱼呢被撞伤，金鲤上前救护，引走了黄鲤脚。红鲤和黄鲤脚搏斗，其他的鱼受到激励也来和黄鲤脚争斗。最后呢，黄鲤脚体力不支，困在岩石里了。
1: 下面是华彩乐段了，就是最出彩的桥段。叮铃铃铃铃，一条美丽的美人鱼出来了。美人鱼阻止了一些鱼对黄鲤脚的穷追猛打，和黄鲤脚进行对话。黄鲤脚说出自己跳龙门的失败经历和自暴自弃的心情，美人鱼鼓励黄鲤脚别怕困难，再去跃龙门，然后陪着黄鲤脚向龙门进发。
4: 停！停！我叫你停下！你们搞的这叫什么东西？
0: 老爸，怎么了嘛？
4: 这还是我们的鱼灯舞吗？说你们糟蹋鱼灯舞都是轻了，简直就是破坏。
1: 海叔，这怎么了？
8: 怎么了？瞎改乱改啊，美人鱼都跑出来了。
0: 哎呀，钟伯，英雄美人嘛，自古以来这都是艺术的核心主题啊。
4: 英雄美人，你们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扔掉了，把根扔掉了呀。杰仔，这一个星期来看到你一心扑在鱼灯舞上，我还很开心。你是我的儿子，你要是能把鱼灯舞传承下来，那我吴海死也必然了。但我没想到你居然改成这个样子。
0: 老爸，现在提倡共建和谐社会，不一定非要斗个你死我活的吧。
4: 你看来你根本不懂鱼灯舞啊。
8: 是啊，杰仔啊，中英街见证了英国殖民者瓜分中国的屈辱历史啊，一阶分治咫尺天涯，鱼灯舞都险些失传了啊。你们这些年轻人

0: 力击打我们经历的那些痛苦啊。哎，
1: 海叔、钟伯，你们先消消气啦。杰仔、阿涛，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改呢？
2: 婷婷，以前的艺术手段好简单的了，内容重复太多，动作设计也老土，那时的观众要求不高，但现在不同了嘛，手机一上网，好多东西都可以看的，谁会因为我们鱼灯舞是非遗项目就一定要关注呢？
3: 对呀，所以我们想改一下啊，不但要有英雄气概、斗争精神，还要胸怀宽广、有包容心、有格局、讲情怀啊。那爱是永恒的主题，所以我们搞了这个新故事，还要有动作、锣鼓、音乐、道具把它支撑起来，表达出来嘛。
4: 什么新故事，简直就是胡编乱造、胡搞。
1: 钟伯，您的意见呢？
4: 这钟伯的意见和我一样，看不得他们这么胡编乱造，是吧，钟伯？
5: 是是是。
3: 我们这个修改到底还搞不搞？
4: 喂，你没长耳朵啊？不改了。哎，杰仔，我跟你讲啊，我们的鱼灯舞为什么能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就因为它是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原汁原味，明不明白？你把故事改了，那还叫原汁原味吗？
3: 哎呀，老爸，我不是反对原汁原味啊，我是说任何艺术都是与时俱进的，否则就会被淘汰。
4: 你胡改乱改才会被淘汰，那样对不起老祖宗。去，以后别提这事了。去。
3: 老爸，这个创新是有不完善的地方，你们提出意见呢，我们就再改。你不能一棒子打死啊！
4: 我就一棒子打死了，怎么着？我告诉你，杰仔，你要是再敢乱动乱改，中秋晚会你就别上了。
3: 好，不上就不上了。
1: 喂，杰仔，杰仔，你回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中英街上鱼灯舞》第一集，剧中人杰仔由凌云演播，海叔由郭正健演播，宋馆长由武凤春演播，王婷婷由严萌萌演播，阿涛由何凯鹏演播，钟博由杨默演播，肥仔由郝明亮演播。
1: 指导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中共深圳市盐田区委宣传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承制：深圳汉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谢谢收听。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21: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0: 3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伤悲，和你一起分享爱的甜蜜。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0: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2: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1: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3: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4: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3: Good result.
11: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5: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6: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7: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6: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8: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

0: 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寨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4: 哎，这些货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5: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6: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5: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能够赶上霜节。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5: 这3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7: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8: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9: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0: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9: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1: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9: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2: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3: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9: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六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后纪录，夺得金牌。
1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芋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芋洁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芋洁全力冲刺，11秒06。
9: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1: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16: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2: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6: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 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

0: 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 记录时代风华。

0: 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1: 中秋化月。38.4万公里外的月球静候人类探索，我国登月计划进展如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举办，所有赛项和体验活动免费开放，公众可看、可玩、可感，乐享技能嘉年华，带来怎样的独特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0: 只讲免费不提贷款，只讲套餐不讲分期，三大运营商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何变成分期贷？已经办理的用户怎么办？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高市政府财政政策面临哪些矛盾与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郑州、武汉、西安、长沙。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一个覆盖广泛、机制多元、注重实效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已经形成。一位美国官员25号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做出上述表态。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在日本造成1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最后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本届亚运会的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5号19:07。当地时间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马哲。你好，马哲。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以及相关活动，你在前方有怎样的观察，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了茶叙。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强调，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了数亿份的历史档案，其中在圆形大厅永久陈列了独立宣言等历史文件的原件。习近平主席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

0: 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乘专机启程回国。主持人。
1: 回顾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与成果呢？
0: 此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用特朗普总统的话说，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五月北京会晤时，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4个多月来，从北京到华盛顿，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得到不断充实。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今后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也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于习近平主席此访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战机在不同场合两次飞越致敬之外，特朗普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并举行隆重迎接仪式，这在中美外交史上尚属首次。另外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中方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人们也期待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
7: 中国无限战，永远。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是中秋节，千百年来从仰望明月、寄托遐思，到发射探测器、开展月球探测，中国人对月球的浪漫探索从未停止。今天，我国正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1: 当前，我国载人登月的进度条正在持续刷新。登月的实施将经过哪些关键环节？从地球到月球，往返约76万公里，工程需要突破哪些难题？登月航天员又将如何选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4: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
5: 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

0: 可持续高效益地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0: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2: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0: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初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0: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1: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0: 此前神舟20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

0: 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1: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啊，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需要去克服的。
0: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两点：
1: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2: 嫦娥奔月的故事，中国人讲了几千年。如今神话中的嫦娥已经化作一颗颗探测器，飞向月球，落上月面，书写属于中国的探月答卷，还带回了珍贵的月球样品。从2007年嫦娥一号启程，到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人的探月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3: 从绕落回三步走圆满收官，到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探月不断刷新纪录。这些无人探月任务为未来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积累了哪些技术基础？一路走来又攻克了哪些难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一起回顾嫦娥的奔月之路。
4: 在神话故事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在现实生活中，从地球飞到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则需要一整套复杂的工程系统和关键技术作为支撑。2007年，嫦娥一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月亮，并且传回照片。这一次，嫦娥一号成功实施近月制动，被月球引力捕获，顺利进入环月轨道。我国首次绕月探测任务圆满成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指出，嫦娥一号的这脚刹车为后续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5: 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三期呢，可以归结为绕落回啊，用短短的这三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探月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当我们不管是嫦娥一号还是嫦娥七号，它在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掌握的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小踩一下刹车。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3、5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又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那么到达了近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4: 2010年，嫦娥二号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2013年，嫦娥三号带着玉兔号巡视器成功落月。 我国首次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探测。

0: 单纯的进入绕月轨道，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对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返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嫦娥5号和6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5号 T1， 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1: 自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立项，嫦娥系列探测器接续奔赴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从绕得稳到落得准，再到取得到回得来，中国探月工程用一次次任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也积累了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高速载入返回等关键技术。
2: 探索月球没有终点，面向未来，从无人探测到载人登月，从短期考察到更深入的月球科学研究，中国航天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和更多未知挑战。每一次出发都是向着更远深空迈出的新一步。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赛场内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技艺，而在赛场外另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所有竞赛观摩和全部体验活动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也是本届大赛人人可参与办赛理念的核心体现。
2: 在这里没有观众席，只有操作台，没有旁观者，只有体验者。前沿科技体验、趣味技能挑战、非遗手工制作轮番登场，体验者都可以上手操作，近距离触摸技能的魅力。那么在这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里，我们能够获得哪些新奇好玩的体验？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悦、张静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 VR 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9: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面对这个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8: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自主移动机器人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试赛比赛的核心技能，涵盖界面设计、交互流程、数字媒体整合、用户测试等专业内容。
10: 北京时间7:30，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8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